0: 你是干别的事啊。
1: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2: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3: 那是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1: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2: 这是威信，
0: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5: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6: 这人死亡了。
7: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8: 水手前海星战会。
9: 他
5: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0: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呱头鲸。
3: 小彩，今天感觉怎么样？
4: 我感觉非常好，皮医生。
3: 让我看看。伤口恢复得很好，可以送你回家了。
4: 谢谢你，皮医生，我确实有点想家了。
5: 皮医生，你这边有多余的彩带吗？
3: 我这里只有绷带。
5: 绷带、彩带差不多吧。
4: 皮医生，你有看到我的剪刀吗？
3: 我这里只有手术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6: 能剪东西就行。
3: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5: 你忘了吗，伙计，今天可是达西西的生日，我们正在给他秘密布置生日派对。
4: 没错，达西西去珠江执行任务了，估计等下就会回来。皮医生，你给达西西准备了什么？
3: 我这几天忙着治疗小彩，还没准备呢。
4: 那你想好送什么礼物了吗？
3: 我想拍一些漂亮的照片，但不知道去哪里拍好。
4: 我知道，拍些海底珊瑚礁怎么样？我家那边的珊瑚礁可漂亮啦。
6: 小彩的家离这儿不远，是个好主意。
3: 我们这就出发。
1: 医生，你要多注意安全。
7: 好玩好玩。
8: 大头，等等我。

0: 皮医生，你开舰艇的速度简直和治疗伤口一样快。
1: 希望这个速度能让我在派对开始前赶回章鱼堡。
0: 呀哈！
2: 咦，那是什么？
3: 呱呱，是没见过的鱼，
4: 看上去游得超快。
2: 我圆圆的脑袋想到了一个超棒的主意。
4: 我和你讲的一样。
1: 怎么了，小彩？是哪里不舒服吗？
0: 我总觉得什么东西正在向我们靠近，皮医生。
1: 我想是你太紧张了。
2: 嗨，伙计，你长得可真特别。
4: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啊？
1: 抱歉，我们有些赶时间。
2: 一起海底畅游超棒的，错过了多可惜啊！
5: 哎，等等我们，一起玩一会儿嘛。
1: 我的老天爷呀，情况有些不太妙。
4: 我们好像闯祸了，大头。
1: 别！
2: 没事吧，伙计？很抱歉撞翻了你。
1: 我没事。
0: 哎呀，我们忙着去准备生日礼物呢，没时间和你们玩。
4: 生日礼物？
1: 我们要去拍一些漂亮的珊瑚照片。
5: 我们喜欢生日礼物和珊瑚礁，
4: 我们可以护送你们到那里。我是瓜头鲸呱呱，他是大头。
0: 不用麻烦了。
2: 哎呀，就当是我们的道歉啦。
1: 嘿嘿。不用紧，我自己拍就好。这里的珊瑚礁真漂亮，我一定能拍到很棒的照片。谢谢你，小彩。
0: 不客气，再见，皮医生。
1: 再见。
2: 这里真好看。我们要不在这儿多玩一会儿？
4: 我和你想的一样。
1: 我得再靠近点拍才行。
2: 我们来帮你。
1: 快停下。
2: 刚才一定拍到了很棒的照片吧？
1: 这些照片是很特别。
4: 还想去哪儿吧？
2: 我们来带路。
1: 可是我得尽快拍完。我们来玩捉迷藏怎么样？我可是玩捉迷藏的高手。
4: 好主意！
1: 大头、呱呱，你们在哪儿？我敢肯定，你们一定藏在这儿。
2: 我敢肯定，他发现不了我们。
4: 没错，只要我们不发出一丁点声音。
1: 是时候去找大头和呱呱了。
6: 皮医生，快跑！风暴要来了！
1: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2: 我们呱头鲸能够通过感知气压和水流，提前知道天气的变化。
4: 不过只要游到深一点的地方，我们就会没事的。
1: 但这些行动缓慢的小家伙们可就危险了，我们需要一些支援。
7: 皮医生，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发生什么事了？
7: 皮医生，请继续汇报情况。
1: 我在南海拍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现风暴就要来临了。
4: 这是什么？
2: 别打岔，呱呱。
1: 所以，伙伴们，我们需要帮助。
8: 我们失去联系了。
7: 皮医生可能遇到了危险，我们得尽快出发。
9: 收到，队长。
1: 队长，队长，
4: 我们好像又闯祸了。
1: 看来我得自己想办法了。大头呱呱，我们来玩一个救援游戏怎么样？
2: 好呀，
10: 好呀。
1: 哎呀，海胆有刺，需要做好防护才行。起游戏来，他们比谁都有干劲。小彩，

0: 进来吧，小家伙们。
1: 抱歉，他有些胆小。我们海阔鱼会放出两种液体来逃脱天敌的追捕。你应该庆幸他放的不是有毒的那种。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
2: 伙伴们，皮医生要带着我们去安全的地方躲避风暴，大家跟着他就好。
3: 这里还能挤一挤吗？
0: 跟我来，我可以把他们带到孔雀鱼艇里暂时躲一躲。
4: 我的海胆，
5: 也许我对你们说话太尖锐了。
3: 我们可以像刚才皮医生那样，用我们的方式呼叫同伴来帮忙。
4: 啊，我和你想的一样。
6: 兔兔兔，联系上皮医生了吗？
7: 暂时还没有。
8: 队长，好多鲸鱼！
9: 呱唧，这是瓜头鲸。
6: 前面这片区域发生了一场风暴，我建议你们远离这里。
1: 恐怕不行，我们的伙伴正在呼唤我们。
4: 呼唤？可是我什么都没听到。
9: 鲸鱼们会用一种低频声波和伙伴交流，所以我们听不见。
6: 也许你们的伙伴里有个叫做呱呱。
1: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想我们的目的地应该是一样的。
4: 再快一点，大头。
0: 呱呱，现在可不是玩游戏的时候。
4: 这可不是游戏，
9: 是来救你的。风暴越来越大了，可能光靠我们还不行。
6: 医生，
1: 大头，呱呱，我们来了。保护队形，冲击激流，嗨！
0: 感觉舰艇没那么晃了。
4: 我们成功了！
6: 伙伴们，带大家去个安全的地方。
7: 搞定，启动舰艇。
10: 谢谢你们，海底小宝贝。
11: 达西西，
1: 看来在我到达之前，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可以回去开生日派对了。
4: 你都知道了？
1: 我最爱的伙伴们可不会忘记给我准备生日派对。
12: 生日派对？
13: 我们喜欢生日派对。
1: 是瓜头鲸群，我得用我的相机。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0: 我还拍了一些特别的照片给你当生日礼物，希望你会喜欢。
1: 哇，这确实很特别。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瓜头鲸，
14: 瓜头。

0: 拯救。
1: 报告，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水中霸主。太舒服了，
2: 洞庭湖的空气很清新，真让人放松啊。
3: 植物鱼做的番薯鱼饼干太好吃了，我没忍住多吃了几块。
4: 番薯鱼饼干吃多了容易胀气，喝点我特制的养胃茶消消食吧。
3: 谢了皮医生。真的太苦了。
4: 中国有句俗语，良药苦口利于病。
3: 确实好多了。
4: 是吗？那再来一杯吧。
3: 不不不，我现在吃饱喝足，该去找洞庭湖水怪决斗了。
5: 水怪？
3: 是的，我爷爷咔嚓船长的日志里记载过，他在洞庭湖探险时遇到过一只巨大的水怪，他游过时湖水会沸腾，渔船会被掀翻。更可怕的是，
6: 还有更可怕的，
3: 他的尖牙一口能咬断铁锚，他的大嘴一张整艘船都能吞下。
1: 小萝卜有危险，
3: 是水怪，他带走了小萝卜。都坐好，我们立刻追上水怪，救回小萝卜。队长，大西西，你们等等我呀。
7: 他的速度好快，帆稳鳄艇追不上他，我们需要一艘更快的舰艇。
8: 别担心，现在是洞庭湖的枯水期，洞庭湖水位下降，湖面变窄了，就算水怪能上岸，周围全是芦苇滩，他也跑不远。
1: 既然来不及更换舰艇，我知道了，兔兔兔，加速把他逼入浅水区，让他慢下来。西西，补充包抄。
2: 好的，队长。

0: 好了，我们就回小萝卜了。
1: 无重危险，我们上岸再说。
2: 小萝卜说他看到水怪了，水怪有着坚硬的盔甲，大大的眼睛，还有巨大的身体和长满尖牙的嘴巴，一口就吞掉了小萝卜的救生圈。
3: 简直和呱唧说的水怪一模一样。
0: 可是他吞掉了救生圈会不会有危险？
1: 看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只水怪。兔兔兔，启动章鱼警报。
3: 是，队长。
2: 什么情况？你们抓到水怪了？
1: 没有，但我们需要马上找到他，给他检查身体。
3: 呱唧，你快回来，我们要来一场惊险的大围捕了。
4: 马上就到。
1: 兔兔兔，达西西，西灵通，准备渔网、衣裳，检查医疗箱。小萝卜，别忘了带上鱼饼干。
5: 这是队长。
1: 呱唧，别愣着，快点上蜻蜓直升机。
4: 是队长，大围捕可少不了我呱唧勇士。
1: 情况怎么样，大西西？
6: 雷达扫描到了一只大型生物，它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水怪。我已经把它的位置同步到大家的舰艇上了。
1: 围捕行动开始。
5: 是队长。
4: 真是太酷了，不过最先找到水怪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0: 湖中间是小沙洲，没有发现水怪。不过这湖可真大呀。
1: 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第二大湖泊，自古就有800里洞庭的美称。虽然现在湖泊面积减少了很多，但依然很壮观。而且在枯水期的时候，水位会下降，露出大片沙洲，形成涨水为湖、落水为洲的美妙景观。
2: 我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有水怪。
1: 放心，松皮医生，水怪只是故事，我猜测应该是一种凶猛的水下生物。
3: 哇，连我都有点紧张了。
4: 网已经拉到一大半了，大家注意观察。
5: 是。
3: 海龟艇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
0: 大家注意，有东西向左前方冲过去了。
6: 小萝卜，你想说什么？
1: 小萝卜说，就是那家伙把他拖下水的，
2: 是大水怪。
7: 出现了，水怪出现了！
8: 勇敢抢走我的食物！
4: 呱唧，小心！
8: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7: 不是水怪，是一条大鱼。这条大鱼有些眼熟呢。
1: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一条巨大的杆鱼。
0: 杆鱼，这比我们在花山迷窟里遇到的那条大了好多。
4: 你更加的暴躁，大家小心，它冲我们来了。
1: 看起来它想把我们的网吃掉，
2: 这样下去它会受伤的。
4: 放开渔网，让它游走吧。
6: 呱唧，你没受伤吧？
7: 我没事，差点被那条鱼撞到。
2: 真没想到，洞庭湖水怪竟然是一只巨大的杆鱼。
1: 杆鱼又称水老虎，是一种凶猛的硬骨鱼。它们不仅游速极快，而且力大无比，还非常贪吃，从不挑食。
0: 难怪它连救生圈也吃了。
1: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以它的体型，应该生活在长江里啊。
6: 那它为什么会在洞庭湖里？
1: 我知道了，洞庭湖是长江的重要支流。现在正值枯水期，湖中沙洲裸露，把水域分割成了多个区域，这才让杆鱼被困在了这里。
3: 那我们不仅要帮助它吐出救生圈碎片，还要送它回到更宽阔的水域。
2: 队长，我的特制养梅茶可能对它有点帮助。
3: 好主意。
7: 那还等什么？快跟我一起追上它，请它好好喝一杯。
3: 那我和达西西去寻找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兔兔兔，皮医生，小萝卜，心灵通，你们去协助呱唧。
5: 是，队长。
7: 嘿，伙计，让我来帮你吧。
8: 你个烦人的家伙，离我远点。
6: 杆鱼不仅速度快，还很暴躁，想要让它停下来喝茶可不容易。
2: 继续使用渔网也不是个好主意。
1: 我记得杆鱼的天敌是长江江豚。哦，我有主意了。这是我之前收集的江豚叫声，我们可以利用它把杆鱼赶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6: 好主意，谢灵通。
8: 有江豚。
7: 大家伙，来一场勇士的对决吧。
8: 刚才抢走我的猎物，现在还敢挑衅我，我要把你们统统咬碎。
7: 趁现在。
8: 呸，这什么东西啊，好苦啊。
2: 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不就把救生圈碎片吐出来了吗？
8: 我都快追到那群鳙鱼了，结果却吞了这个怪东西，到现在还饿着呢。
6: 要不来点美味的鱼饼干垫垫肚子吧。
8: 虽然我更喜欢鳙鱼，但这个也好吃。
1: 原来如此，杆鱼是杂食性鱼类，除了吃水草藻类之外，它们还会高速追击鲢、鳙、铂等鱼类为食。看来是它追得太猛，才误把小萝卜当成食物了。
3: 伙伴们，你们那边情况如何了？我和达西西已经找到了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
6: 杆鱼已经冷静下来了，我们这就带它与你们会合。

0: 哦，这里好宽阔啊，我喜欢这里，谢谢你们！呼呼，呼呼，哦，我们也该回去了，植物鱼们还在岸边等我们呢。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洞庭湖。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7: 百岁苗乡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8: 自己做的？
9: 对。
8: 哇，好厉害啊！
9: 基本上我们这里全都是自己做的。
8: 好漂亮啊！
10: 谢谢你啊！啊！
7: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
11: 没人就能吃。
12: 哎呀，来，那你怎么样？
13: 来讲。
7: 乐享长寿，赛神仙。
14: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受的爱。谢谢你讲。
7: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1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脊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

0: 增标右前方，增加一道屋脊型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1: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1: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1: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团长，
2: 稍息。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3: 杨威同志，
1: 哟，
3: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3: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3: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3: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1: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4: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
6: 班长，讲一个。
4: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5: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4: 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5: 啊！
4: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5: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4: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5: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
4: 哎呦，哎呦，
5: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3: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5: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7: 哎，对，连长讲，
3: 连长
7: 讲，会
3: 讲，
7: 连长
3: 讲。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4: 连长，您快讲啊。
5: 行，
3: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啊？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糊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进入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哎，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和，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
4: 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5: 应该，
6: 班长，
7: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轻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小船向我们开来了。这几人干什么的？
1: 88师、28师团巡江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报告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啊，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了。

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案一定是姜维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0: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0: 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3: 大娘，
0: 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2: 同志坐。
0: 哎，老爹
2: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酒神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

0: 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

0: 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3: 这人死了。
4: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5: 水手局海星战会。
6: 他，
2: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4: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然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的，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
3: 嗯，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

小心动。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虎啊，
1: 快点，
0: 老虎，是猴心吗？上哪儿去了？
2: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0: 抓案子？
1: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0: 是我。
1: 统统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0: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叫车回去了。
1: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0: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进。
0: 啊，
2: 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
1: 你，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

0: 快找到你们了，
1: 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军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进行工作。
0: 行。
2: 三香园洋火桂花糖。三香园洋火桂花糖。三香园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贤妹，砍木头去。

0: 是喽。
1: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2: 哎呀，你不是。

0: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1: 是了，班长。哎呦哈，兄弟，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2: 是，
1: 嗯，
2: 是，
1: 嗯，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来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1: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1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3: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儿。

0: 敲大钟，你乱找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8: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

0: 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

0: 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百岁苗乡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3: 自己做的？
4: 对。
3: 哇，好厉害哦！
4: 基本上我们这里全都是自己做的。
3: 好漂亮哦！
5: 谢谢你啊。啊。
2: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
6: 没人都能吃。
4: 来点，来，你怎么样？
5: 来点。
2: 乐享长寿，赛神仙。
7: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受的爱。谢谢你讲。
2: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部分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几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2: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3: 李国栋。
2: 参谋长呢？
3: 郝子海。
2: 工兵营长
3: 张孟飞。
1: 您呢？
3: 第二连副江彪。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法报，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

0: 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师傅，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向外给敌人听见。
0: 执行命令。
1: 是。
0: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嗯。调整好了，
1: 讲话吧。
0: 好。黄河，黄河。
2: 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3: 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2: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3: 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将军，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3: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2: 再见。
4: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3: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着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快走，给你有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
1: 到了，我们去。坐上吧，行，乖乖，好，行，来，谢谢，坐。
0: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主席，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4: 是。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

0: 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

0: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

0: 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7: 我叫赵大鹏，是101夜的厂长。
8: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9: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8: 吃一样调两样。
9: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8: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9: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0: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4: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妈，我就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

0: 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怎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1: 逮这家伙去了。
0: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1: 老朱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逮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0: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1: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1: 哎，老钟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2: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1: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2: 瞧这个嘎小子，
0: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
1: 哎，
0: 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
1: 哎，老钟叔，吃饭吧。
2: 哎，又是烙饼摊鸡蛋，
1: 快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2: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嘎子，你看，
1: 枪。

0: 你得说了没有？是了是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哎，
1: 你得明白，你的家八路的有黄军吞吞的知道，说。

0: 你的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2: 好，走。
3: 你

0: 我说，咱们的部队在摩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你狗汉奸！
1: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0: 要饭的。
1: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0: 换饭吃呗。
1: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0: 鬼不灵的，怎么着？
1: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0: 走就走。

0: 回来了，
1: 徐队长在吗？
0: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3: 嘎子，
4: 孩子，别哭了。
2: 嘎子，这是曲队长。
1: 曲队长，老罗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叫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4: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4: 哦。

0: 稿子。
1: 报告。
0: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查员。啊，
1: 报告区长，我还缴支枪呢。
0: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1: 徐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0: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0: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0: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0: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我不要了。
0: 嘎子，这个嘎小子。

0: 傻子同志，干什么？你有了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1: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天哪，我告诉你。
1: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2: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0: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给我枪。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盆。

0: 手呢，
1: 耍赖，
0: 谁耍赖了？你才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2: 搞走，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0: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给，不给不行，
2: 给我走，
0: 就给就给。
2: 搞走，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的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0: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怎么样？情况都搞清楚了。
0: 嗯。
3: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四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0: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两挺歪把子。怎么样？
0: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1: 老罗叔，
2: 刚才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坐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罗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2: 呵呵

0: 队长，赶快打死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岗子，你挂慌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我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呦，
0: 杨小根，
1: 哟，
0: 背嘎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嘎子，

0: 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哎，保密啊，
0: 行。

0: 你干什么？我也练练舞。你又不是燕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澡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教管着你。

0: 子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才真叫乐呢。在这儿啊，就快把我憋炸了。
2: 呀呀，
3: 老乡们老乡们，打的最好是的兵，杀的想好自己人，杀的想好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的要想多解放，快看咱家八路军，快看咱家八路军。
4: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

0: 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

0: 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娘，
1: 哎，你们可回来了。
0: 大妈，
2: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1: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3: 嘎子，
0: 老老鼠，你是来接我的吧？
3: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0: 真的？
3: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0: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3: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0: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0: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1: 哎，
0: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2: 哦，
0: 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1: 哎，
0: 大白，我要走了。
2: 哎，
1: 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0: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0: 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1: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0: 哎，
1: 小英子，大白大妈，
0: 哎，
1: 再见了。
2: 哎，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再见
1: 了，再见
0: 了，
1: 再见
0: 了，
1: 再见。
4: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晕吃啊，
5: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百年多百年。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4: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5: 那是
3: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6: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4: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
3: 那玩意儿嘁哩咔啦，嘁哩咔啦，呜，可带劲了。
6: 还有呢？
4: 还有先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给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5: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6: 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4: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3: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6: 对，这儿就是你的家。
4: 我有家呀。
6: 家在哪儿呢？
4: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还有，我们还要把老钟叔救回来。

0: 子哥，嘎子哥，
1: 行，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嗯，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嗯，
1: 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开枪了，他妈的！
1: 阿婆，阿曼叔，
2: 怎么回事？
1: 白波追我。

0: 老总，
1: 什么事儿？
2: 小孩呢？
0: 哎，在屋里。
2: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0: 是，
2: 是。
0: 哼，哎，出来吧。
3: 干什么呀？他妈的，
2: 屋里小子。
0: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2: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儿来的。
0: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2: 我怎么去？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0: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2: 你他妈去不去啊？
0: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2: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3: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哎，打就是你，哎，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2: 你找出来，去，
3: 他妈找不着你。
2: 哎，老总，
3: 你不去找不着，
2: 我就揍你。
3: 你他妈找不着？
0: 没有啊，你叫我上哪儿去找？
3: 你他妈找出来！哎，他妈的你，
0: 你讲理不讲理？
3: 你怎么你他妈找出来？
2: 我实在是
0: 没有吗？
3: 歇死你！
2: 这你我找出来打
3: 他们，打他们！
0: 没有啊，
3: 揍你他妈出不？
0: 哎呀，
3: 你
0: 们，
3: 哎呀，
0: 干什么？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3: 别
2: 走，走，
0: 你撒手术，你撒撒。
3: 走！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2: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嘿，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3: 啊，别别，把带回去。这个，
2: 哦，走，走，
3: 走。
0: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2: 说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臭不臭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4: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2: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3: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2: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哎，爬下来。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4: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5: 喂，什么干活？
2: 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
5: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得大大的哦。
2: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他个。
5: 过来，他得死了死了的不行。喂，小孩，你得黄金的干活。

0: 军他到底优待优待的，哎，优待优待。
1: 哎哎哎，
0: 哟西，
1: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部的，
2: 请。
3: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4: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2: 是。
4: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3: 请坐。
4: 哦哦，
3: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4: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3: 叫王先生受惊了，
4: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3: 知道。
4: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3: 是啊。
4: 哦。
3: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4: 哦。
3: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4: 是是。
3: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4: 是啊，
3: 这
4: 哦，请到里屋谈吧。
3: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生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过头了。
2: 我怎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这边是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你张总理，呸！

0: 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不容易啊。
0: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儿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0: 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1: 哎，
0: 快准备，
1: 好了，进，走了，走了，走，走啊！
0: 我
1: 老总，辛苦辛苦，来抽根烟，抽根烟。

0: 样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万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1: 嗯，
0: 阿德勒，集合！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1: 快走！
0: 不对，
2: 哎，太君。
1: 哎呦！
2: 太医，你笑什么你？

0: 钟连长。老陆，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

0: him.
1: <笑>区长，等等，区长，报告区长。 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我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这岗楼。
2: 是，
1: 师长。报告队长，哨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2: 好。

0: 火葬灭，把火葬灭。
1: 徐队长，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走，炸灭了，再打灭了，不对。

0: 怎么回事？怎么港楼里面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真怪。
2: 打！都扔手榴弹，扔手榴弹！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

0: 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搓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搓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

0: 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打打他妈的，他是谁呢？家乡活力太君，太君，太君，
7: 你
6: 太君，报告太君，黄金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7: 不了，
6: 你打
7: 打

0: 你看，嘎子，
1: 嘎子，嘎子，
2: 崔队长，报告崔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哎呀，朱队长，你好！哎呀，朱队长，你好！哎呀，朱队长，你好！回来了！
1: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0: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拖木楔了，大头在后边。
1: 哎，我们村这嘎子呢？
0: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1: 是啊，
0: 嘎子，嘎子。

0: 你们老普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处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铁队长，铁队长，铁队长，
3: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3: 枪套？
0: 嗯，
3: 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高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绞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4: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2: 干！
0: 嘎子，
2: 大白，
0: 嘎子，
2: 冲上大白！
0: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2: 老板叔，
5: 好小子。
6: 我娘看你来了，
2: 大妈，
7: 嘎子，
2: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7: 不是了，
2: 哎，大白，老爷，
0: 哎，好小子，
2: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
5: 小子，
4: 哎，我不要，哎，不要，
2: 好队，好队，
7: 马虎队，马虎队，
6: 你看是不是十人一马来的？给你，哎。
2: 搅和个真家伙，是。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好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东西。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0: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

0: 鲜羊奶、纯羊奶，而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姜丝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清洁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0: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0: 范老师，
2: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举起来，摇摇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4: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抢抢抢！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2: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
0: 拱手相让，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2: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1: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
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哎，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车。
2: 好嘞。
4: 老板，坐车啊。王包车。
0: 哎，干什么的？赶紧没有。
4: 他们看住的呀，我看走是你没整。
1: 这不安全。
4: 哎呀，你这红包车都撞坏了，还怎么拉活啊？
5: 这，哎，你坐不坐车？坐不坐车嘛？
4: 这。啊，
5: 这怎么？
4: 你把人车弄坏了，我怎么拉活？快点让开！
5: 你到底坐不坐车嘛？
0: 坐什么呀？坐，滚开！让开！
5: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嘛？
0: 哎，哎，这人呢？

0: 现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是，是我的。
0: 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了。为什么呀？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0: 别再丢了。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4: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3: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0: 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1: 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啊，你尽管问。
1: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0: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1: 好。
2: 他来了。
0: 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这么久没见吧？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
1: 我这一晚时间就……我哪敢生气呀？这有多大的牌？我去吧，先过来。好，这边。
2: 段组长，李司令，
3: 贝庆夫，
2: 查的怎么样？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
3: 一无所获。
2: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3: 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2: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冬菊，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3: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2: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冬菊，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
3: 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
2: 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下次再会。
4: 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5: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
4: 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5: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

0: 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1: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
0: 是，一定严加查办。总统，
1: 还有什么事情啊？
0: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
1: 讲。
0: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2: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3: 杜一鸣还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4: 周副主席，啊，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5: 好、啊，终于来了。哎，看，
6: 好。这次的好啊，马印水，蒙古包，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7: 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二月初就可以下发了。
6: 好啊，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
8: 主席啊，
3: 可以，
8: 周副主席啊，
7: 同志，
6: 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7: 看看，
8: 哦，印出来了，
3: 好，看前面，
6: 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8: 主席啊，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6: 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9: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6: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10: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工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11: 报告。
8: 说。
11: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12: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着优势呢。
11: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2: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11: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12: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11: 是。
13: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14: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13: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14: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下了。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
13: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3: 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0: 也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
1: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 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滞留暗中勾结。你是晓得的，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
2: 恐怕他们会。
3: 趁机取而代之。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别的都不重要了。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
4: 德公即便上了台，
3: 也很难负起责任的。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嗯，那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4: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将来跟中共和谈，
3: 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
4: 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嗯，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嗯。
5: 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6: 周副主席，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5: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说是叫福定一。 知道了。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
1: 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
1: 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2: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3: 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4: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5: 报告
6: 主席。傅主席，傅先生来了。傅先生请。
3: 傅老师，
7: 哎呦，
3: 你好啊，
7: 好久不见了。
3: 子龙，
8: 傅先生好。
3: 备茶。
6: 好嘞。
8: 傅先生
7: 啊，
8: 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
7: 啊。
8: 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点花生大枣。
7: 谢谢谢谢谢谢。啊，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得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3: 傅老师，你是一言中的。
7: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彭泽湘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3: 哦，
7: 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1: 何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9: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市长了。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
1: 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
9: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 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1: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
9: 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一生兄的手里。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9: 和共产党和谈。
1: 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
9: 也许我能帮你。
1: 啊，
9: 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
1: 哦，
9: 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1: 李主席，
7: 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嗯，
2: 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
8: 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7: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8: 嗯，
1: 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
9: 啊？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嗯，我得赶紧回。

0: 回去，替你盯着。
1: 嗯，保密局的人还有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妻小怎么办？
0: 他们还好，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1: 住在那儿不方便吧？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0: 谢谢医生兄，我现在毕竟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1: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0: 谢谢，
1: 保重。
0: 好，
2: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3: 纯属是句空话。
2: 讲戏的中央军不配合啊，只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3: 这行不通吧？啊，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拿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4: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5: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6: 主席，你怎么想？
3: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0: 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灌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2: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灌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3: 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郝主任，灌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1: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2: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灌木金百岁营养泉 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流出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质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市面上绝大多是普通驼奶、羊奶、蛋白粉，执行的都是普通食品标准。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执行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

0: 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第三，咱们灌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微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第四，咱们灌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啊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2: 谢谢，谢谢郝主任。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是灌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9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五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

0: 贝利优羊奶粉，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这人死了吗？
2: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5: 谁有钱还经常会？
6: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
8: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古比利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韧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8-10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 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拨打电话400-188-10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8: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美国人又在中间捣乱，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2: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0: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2: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嘛。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
3: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0: 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4: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0: 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

0: 这方案就出来了嘛！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的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
1: 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都有点发抖了。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 至此21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你应该可以挺过去。
2: 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达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1: 等你回来。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吧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4: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2: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3: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5: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3: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
6: 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4: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0: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威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7: 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8: 父亲，均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0,000两黄金后天晚上装船海关总署的船舰。
7: 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
8: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7: 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9: 儿子明白。
10: 进。
11: 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7: 好。

0: 都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郭厅长，徐州东南河网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请问？
1: 我大兵团该如何移动？
2: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
3: 关厅，有不同意见吗？
4: 总统，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好，请大家先休息一下，不能再打了。是呀，党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
0: 谁来保卫南京呢？
5: 都不要瞎议论。而且啊，李延年北上受阻，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6: 那求之不得呀！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 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
0: 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

0: 南逃，
1: 今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片团运动，而且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只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
0: 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陷到河湖沼泽中去，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
2: 还有一条路，从徐州沿陇海线往东到连云港，从海上撤退可以吗？
0: 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被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的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
1: 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船只码头运力不够，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
2: 广庭，你有什么想法？
1: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2: 讲。
1: 校长，请。
0: 西南，杜聿明只可能选择西南。
1: 这第三条路线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经金浦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
0: 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1: 我们可以解黄维之围，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目的。嗯，
0: 西南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2: 好啊，考虑得非常缜密，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1: 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2: 讲嘛。
1: 我们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
3: 请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
1: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

0: 我一直怀疑，他就是共党。证据。徐蚌会战以来，我军竭尽实力，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王天啊，徐蚌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 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小张，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汝瑰，他太清贫，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党国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
1: 还有吗？没有了。荒唐！我江某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我是共党吗？
2: 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是吗？
0: 王庭啊，你的推断不成立。
3: 小赵，自徐蚌会战以来，前有张克侠，后。

0: 有廖运州，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校长，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
1: 我晓得，我晓得。啊，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天，你的怀疑，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天，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精诚团结。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
0: 是，学生明白。同志们，下决心吧。
2: 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津浦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株待兔。
3: 是
4: 是。
5: 诸位，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光庭，我让刘志回蚌埠去，你放开手了干。
0: 是。
5: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0: 是。
5: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今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咕噜鬼啊？
1: 我是越看这个咕噜鬼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哈，有粟裕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啊，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啊，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无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盯住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3: 是。

0: 个不应该，又一个不应该，到底怎么了？
1: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付兵力。
0: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沿金浦路铺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 不对，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0: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老师，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十万大洋。
1: 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0: 承蒙校长错爱，不胜惶恐啊！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异，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哈哈。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1: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顺炮，有个善事，对不起校长。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笑>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
0: 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是政治工作不行。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三十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 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啊，好吧，保重吧。
2: 老师，徐州三十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 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0: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啊，也许吧。
1: 保重。

0: 材料。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备。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将金浦路拨开，暂且按兵不动，击掉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啊，一旦杜聿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得很好。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
0: 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包一顿饺子。
0: 我反对。司令员，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张震，我相信我的判断。
0: 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我张震跟着你，我去部署。

0: 这么乱？
1: 让开，让开！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站下！
0: 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刘氏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3: 我们终究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0: 孙元良和裘金泉呢？
2: 已经按计划行动。
3: 走吧，

0: 咱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1: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
0: 你不打仗当兵干啥？
2: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1: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们。

0: 孙队长，孙队长，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是杜玉明
2: 了，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玉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1: 东南？

0: 这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瓦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1: 再等等，
0: 再等就真来不及了。
1: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
2: 就算他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
1: 大兵团行军走得快的。 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0: 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微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 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由于活动太受

0: 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
2: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
5: 送货到家
0: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9: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0: 这人死亡了。
8: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1: 水手前海星战会。
12: 他
9: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8: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8: 400-870-8566，400-870。

0: 80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校长，哎呀，博玉，来来来，坐下讲话。哎，校长，我来晚了。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1: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声冤？
0: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忠，不比焕然少；谋，却比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2: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
0: 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
3: 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
0: 好，
3: 好得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
4: 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节，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
5: 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嗯，知道。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还在休整啊。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了。嗯，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
6: 也是必须的。司令，把自己得意的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
5: 老师，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笑> 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什么人啊？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34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
6: 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的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老师，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
5: 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3: 是啊，
5: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3: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5: 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前面就是喜风口了。天龙，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李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关赴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0: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嗯，回来，回来。去，坐好，坐下，再核对一下。
1: 赶紧上去。
2: 电报。
1: 林彪来了！啊！

0: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过于成功。哎，
1: 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那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
0: 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2: 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1: 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过来的人，
0: 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
1: 我何尝不知道？ 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3: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1: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
3: 跟平绥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好的。嗯，老徐，王师长，您可真是实心人。不过一句玩笑话，您还真的都给干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起呢。
4: 你不懂，有什么事？ 还比给苏老板捧场重要。再说，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嗯，喝酒。嗯。
5: 哦，石司令，
6: 周秋，
5: 你来了。
6: 这里说话不方便。啊。
4: 哎，哈哈。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南撤。给我也打了。
1: 那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
2: 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哎，
0: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留着傅作义摆布啊！
1: 当然不能。撤退是下策。
0: 对，
1: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周兄。
0: 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呀，他能掌控平津，你想想，他肯定拥有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要养章于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嗯。
1: 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
3: 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1: 是不是别有用心？嗯。

0: 司令。
1: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0: 当年就属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1: 哼，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0: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2: 是。
3: 哎，秀山，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来，烈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0: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烈还能拗得过我。

0: 行了，吃早饭了，走。
1: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如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啊，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2: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不了的城。
3: 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
2: 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的样儿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三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
1: 雪山，你说说。
4: 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2: 介山兄说的对。
1: 好，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那就这样，
5: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6: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0: 这么多年了，我们俩还是不对付。
1: 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2: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
1: 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在草原上骑马。

0: 我们的队伍最快到哪里了？
1: 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就到那边。
0: 杜聿明也快到永城了。命令各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聿明。
1: 是，走。
2: 哎，司令，
0: 怎么了？
2: 不打紧，不打紧。
0: 这样，我叫个担架，抬你走吧。
2: 那就走不快了。
3: 行不行？真是好雪呀，既能让杜玉明走不快，还能镇痛。
4: 司令员，
0: 啊，
4: 您早饭、中饭都没吃，这会儿吃点吧，我都带过来了。
0: 不吃了，继续赶路。撤！撤！撤！
5: 这个杜玉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给我们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把戏。粟裕追了两天，还是没有踩到杜玉明的脚后跟儿。
6: 杜玉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
5: 好在粟裕有先见之明啊。 提前在西南部的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玉明跟黄维搅在一起，那就是40万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6: 不但很难歼灭，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这样的话，整个淮海这锅夹生饭就彻底夹生了。
7: 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玉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那这样行军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
8: 没追上就不算数啊。
9: 淮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500多万的之前民工，如果再加上
8: 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7: 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
8: 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

0: 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
1: 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啊，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这个杜玉明啊，现在到底在哪里？
2: 这样肯定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
3: 总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2: 用你说吗？
3: 慢一点，总司令。
2: 大哥，
4: 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速度。你通知下去，各局连夜整顿，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2: 是。
5: 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杜一鸣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集结待命。
6: 共军都抢在前面了，他杜一鸣在干什么呀？
5: 部队里跟着十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一鸣报告，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
6: 当初他杜聿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5: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6: 莫三，这是派系，他杜聿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
7: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
8: 吃完早饭以后
7: 立即发兵进攻永城。
9: 跑了这些天，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
10: 莫非元兄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追来不成？
9: 哎，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了，他来一个师我打他一个师，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
11: 咱们此次战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
3: 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
6: 据空军报告，睢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啊！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睢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12: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13: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为了救他十二兵团的火，就要把我三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填到共军的火海里去吗？
14: 都请进来。

0: 说话呀！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指着我们的后脑勺了。
1: 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当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借皇位之位，由此即可将功补过，也算没有辜负校长和党部的期望。

0: 只是，倘若不能解皇位之围，致使十二兵堂被歼，那我和在座的各位就要共同承担责任。
1: 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打！我倒要跟粟裕再较量较量。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
2: 这是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我是校长的学生，深受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到底你是司令还是光庭卿是司令？你乱叫个什么？
1: 孙元良。 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
3: 你敢？
1: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敢不敢？
3: 元兄是嫡系，第二兵团也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块9，赶紧抢！9块9。

0: 强。
1: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

0: 大作坊，这得多大劲儿啊！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百岁苗乡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7: 自己做的？
8: 对。
7: 哇，好厉害哦！
8: 基本上我们这里全都是自己做的。
7: 好漂亮哦！
9: 是不一样。
6: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乐享长寿，赛神仙。
10: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得我的爱。谢谢你讲。
6: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

0: 时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这就把包子拿走。等等，不许偷吃。是。
1: 是谁把共军的传单放到军部里来的？他吃豹子胆吗？林德同志，这两天杨木涛总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6次变成了一天4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
2: 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
1: 杨木涛，不是廖云洲，更不是张克侠和季风，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
3: 我知道了，
1: 镰刀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3: 夫无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今天，第18军抽调兵力，协助14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顽强死守。 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4: 是。
5: 解散。

0: 杨军长，感谢这次十八军的援助。
1: 嗯，
0: 有酒吗？喝一口啊。
1: 我这没有。
0: 我背了，走吧。
1: 哎呦，
0: 走吧。
1: 哎呦，我不喝，你
0: 走吧，走吧，走吧。我给你备好了。
1: 哎，你
0: 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了，
1: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喝酒？
0: 喝酒暖身子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这个兵团完了。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
1: 看到什么？
0: 军心已经。

0: 散了。士兵们都在抢吃的抢喝的，有的还在聚众赌博。我问他们，你们赌赢的钱还有什么用？你猜他们怎么说？
1: 怎么说？
0: 赌赢了钱拿着逃跑以后再花。这就是我堂堂十四军的军心呐、啊。你说南京上海那些高官呢，把钱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都在逃啊。眼下哎，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
1: 老兄，你这话很危险的 啊， 啊，像是共党的宣传单。
0: 我看了，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就是垫脚石。就是垫脚石啊。

0: 村长，那些宣传单您也看了？
1: 看了。一派胡言。
0: 村长，可是有很多人投诚啊。
1: 那是他们软骨头。

0: 孤立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真的
2: 落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

0: 铁子，如果说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啊，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
1: 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你有共军的关系，我有个老乡。
2: 在给陈赓做参谋。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0: 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你说谁来了？是胡琏副司令。老军长到了。
2: 这么说，我十二兵团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我很快就过去。
3: 是，
2: 军长。
0: 哎，
2: 铁蛋，这件事儿，你知，我知。 不要再提了。

0: 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五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与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
0: 不，你是司令，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身陷重围，我胡连哪有坐视不管之力？
1: 好，那你我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带出双堆集。
2: 老军长，可把你盼来了。
0: 你是铁打的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
3: 是。
4: 主席，最新消息，胡连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堆集前线，据传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啊。
5: 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连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连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
4: 岂止是老相识啊，更是我们的劲敌。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伯承、苏玉他们交手。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麻战役中，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连整十一师的便宜啊。
5: 他在十二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确实也能提升士气。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
4: 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
5: 胡连虽说是脚如虎。

0: 猛如虎，可现在十二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琏飞进双堆集，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1: 军令，
2: 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还在不断地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3: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就他们啊，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
2: 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也动过叛变的念头。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摊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十二兵团
4: 是以十八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
2: 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一定要让共军尝尝十二兵团的厉害。我胡琏把命放在这儿，十八军死战到底，十二兵团宁死不退，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5: 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6: 主席，你看这吃的多新鲜。
0: 不许偷吃，先给房东送过去。
6: 放心吧，主席。
7: 主席啊，
6: 周副主席，
7: 柿子，这霜打的柿子一定甜啊！
6: 周副主席啊，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啊，
7: 给你开个玩笑，去吧。主席的心情不错呀。
0: 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
8: 什么事情？
0: 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7: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
0: 没错。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7: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0: 火力太强了，我们请求撤退！
1: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2: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十日，我就把队伍带回来。
1: 好，早去早回。
2: 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他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1: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哥，我走了。
1: 保重。
2: 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3: 傅作义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
4: 机不可失啊。叶子龙
5: 到，
4: 立即给陈黄兵团、杨罗梗兵团和杨李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哼，这35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
3: 吃掉35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2: 对啊。子龙
5: 到，
2: 给东义先遣部队发报，让他们立即占领平张县交通线，切断35军回北平的路。
6: 是。
7: 整整堆了3天3夜，各纵队全部抵达预定位置，将杜聿明集团死死地围困在陈官庄一带。
8: 陈官庄距离上队集仅80公里，再晚一步，杜聿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青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可以送武器了。
9: 是。
10: 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三面突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
4: 好个粟裕，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大家都回去睡觉吧，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
3: 是啊，
2: 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
4: 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11: 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
12: 庄总。莫三觉得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
11: 党国这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危不救，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
13: 爸爸傻嘞！啊，
4: 我这叫声东击西啊！
13: 那我当老鹰。
4: 你当老鹰啊？好好，来来，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
2: 又在玩呢！哎，快快快！哎，抓住了！
3: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4: 我演老母鸡啊！
2: 好，
14: 好，
15: 哎，去吧，嘿。

0: 好热闹啊，
1: 弄一身汗呀。
2: 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1: 方威和杜聿明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3: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1: 黄伟和杜一民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两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嗯，
3: 必须在黄伟杜一民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2: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1: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
4: 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1: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迫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
4: 黄维现在在双堆集，
1: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快成村长了。
5: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3: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
6: 在这儿。
7: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8: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6: 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8: 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7: 错不了。
8: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0: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密云铁定是守不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总司令，得尽快出个主意了。
1: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您是说三十五军？
1: 他们刻意隐藏东北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三十五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0: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1: 郭锦云在哪儿？
2: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1: 告诉郭锦云马上撤回，
0: 让三十五军现在就撤回来。

0: 打电话，刚刚从密云出发，正在往咱们这赶呢。
1: 什么？这郭景云他们就要冲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呀？哎，
2: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毁在我这儿了。
3: 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4: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机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机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1: 给秋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2: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将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3: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35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3兵团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35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3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35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
4: 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势，影响了整体局势。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局长，副镇有公职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呢，奶奶他送上门来了。
2: 军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哎，军长，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包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

0: 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 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6: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

0: 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

0: 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
6: 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

0: 白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6: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7: 这人死亡了。
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8: 水手杰，海星战会。
9: 他。
6: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军长，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你胡说些什么？啊！军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1: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你如果还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2: 什么事儿啊？
3: 说，
2: 上级是谁？都有谁参与？
3: 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这个铁蛋啊！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受到共军的蛊惑，变成共党分子。
1: 军长，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我会明白什么？啊！
1: 拖出去，毙了！

0: 佛玉啊，这次回南京啊，一定要把前线的阵势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全靠你了。我一定尽力。
1: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2: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
1: 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好了，不必拘礼了。诸位，现在我们是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虚蹦战场，我军失败也在所难免。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1: 不妨明说。
0: 战，大败，撤，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2: 别人呢？
3: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4: 袁，
2: 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皇危，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变来变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

0: 行的必要。
1: 元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0: 我同意撤退。好，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1: 是
2: 是。

0: 没事了，哎，班长，你受伤了，
1: 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0: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儿呢？
1: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
0: 班长，
1: 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
0: 班长，我这腿啊。 早就治好了，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了，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你说什么呢？
1: 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对。
0: 一起杀敌，顶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1: 对，
0: 大胜，我也得对得起我爹我娘，给我起这名字，是吧？
1: 对。

0: 一定要想办法端掉他们的暗堡，把红旗杀上去。莫忘文部队做信号，为后面的部队减少损失。旗手中弹了，大圣，我去扛旗，你去给炮兵做信号。听见没有，大圣，我去扛旗。快，
1: 你的命是党救的，这个旗我来扛。

爹娘，你们给儿子起的名字没错，我不叫大窝囊。

0: 从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军备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孙元良弃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16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前面的再快点，
2: 一二三四五
3: 六。同志们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6次进攻了。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突围飞了。
4: 连长啊，你都快升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成光杆司令。
3: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
5: 对。哎，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3: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6: 连长啊，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3: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打好拳头。
7: 对
3: 对对对对，是不要怕好不好？
7: 好。
3: 饭来了，大伙儿赶紧吃饭，吃完饭呢跟他蒋军接着干啊。
7: 好。
6: 同志给俺们送了啥好吃的？
8: 热乎乎的包子，吃了包打胜仗。
6: 嘿，好。哎，好嘞。哎，连长啊，不是俺吹牛啊，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吧要多香有多香。
3: 胡椒味的包子
8: 啊，
6: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3: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聿明打垮。我一准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6: 俺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9: 好。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6: 是啊，咋了？
9: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
6: 你咋知道？
9: 他就在后方做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胡椒味的包子了。
6: 俺爹来了，俺爹真的来了？
9: 那还有假，我们之前路上碰上，一块儿过来的。
3: 连长，敌人的敢死队又上来了。
10: 同志们，
3: 都吃饱了吗？
11: 吃饱了。
3: 让敌人来，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
11: 好，
6: 你快下去，告诉俺爹，等俺打完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9: 好，你们注意安全。
10: 同志们，把轿子给我罩上，咱活麦田了。

0: 都是人，咱们连没有闹钟，人在阵地的。连长，这回轮哪了吧？你不能去，你是机枪手，子弹都打没了，还有几枪手有啥用？俺不怕死，你不怕，我怕。你两个都牺牲了，你要是再给我三枪两断，我怎么给你补交代？大仗还没有不死人。再说，俺命大得很，子弹一转都得绕道走。连长，你们上吧。
1: 手榴弹烟火。

0: 路子，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回去了。三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
1: 一直干到能够看见胜利的那一天。嗯，马上要围歼杜聿明了，我要回去继续抽粮，送到前线来，咱们过段日子再见。
0: 好，把这个带上。
1: 保重。

0: 总统先生，
1: 德林啊，
0: 我看你们交谈甚欢啊。啊，
1: 我跟大使先生刚才正在回顾夫人上一次访美，盛况空前。
2: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Madame Chang is a great lady, and she was extremely popular on her trip to America. But that was her last trip.
3: 或者是咱夫人上一次。
0: 那好啊，那就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夫人访美能够圆满成功。
1: 谢谢。杜鲁门政府百般推脱，不愿意见夫人。莫三啊，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4: 总统，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身体再重要，比得上十二兵团重要。胡琏来了，一定是要援兵要物资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病源在哪里？
4: 现在傅作义在北平被林彪牵制，胡宗南在西北被彭德怀牵制，就剩下一个武汉的白崇禧，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
1: 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
4: 总统，胡琏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

0: 我们已经在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1: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2: 司令，都师长来了。都师长来的刚刚好啊。
1: 滇京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是
2: 啊，我刚听说，说您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滇京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哼哼，
1: 滇京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
2: 怎么抵御共军呢？可是这么多年，这个天津城，它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这。
1: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
2: 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总统早就跟总司令说了，让他南撤。
1: 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希望。哼哼，杜师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哎呀，咱们两个处事那么久了，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
2: 我还不晓得吗？可是固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
0: 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1: 季平，你不要再劝我了。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死，向总司令谢罪了。
0: 你非要这样吗？
3: 那行行行行，你要是这样，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报告，司令员。
4: 前方来报，第三十五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怎么这么快？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
5: 我们不能再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是。哎，小穆啊，哎，主席，来新电报了吗？还没呢，主席。杨德志他们到底走到哪儿了？
6: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301团正在跟敌军打仗，共军虽然打得很猛，但是毕竟人太少了，装备也不行，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唉，
7: 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8: 军长。 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
0: 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1: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

0: 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工事。
1: 是，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分的风险。
2: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六七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0: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2: 冯师长，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我三十五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多谢郭军长啊！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
1: 郭军长，
2: 夫人。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1: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2: 好。
1: 哎，
3: 请。
4: 路上一定要抓紧，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一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垫后。
1: 是，
4: 去吧。
1: 是。
4: 哎呦，老李，快多添点火，我太冷了，我。
1: 好嘞。
4: 哎，哎，市长。
5: 出去了啊！哎，师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对，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甘冒风险让大家伙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有这样的人带队。
4: 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家。
1: 对呀，
4: 师长，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1: 是。您慢走。

0: 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

0: 去跳广场舞了。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
4: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

0: 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们要杀光了敌人，也给我死死地定在阵地。老刘，我告诉你啊，敌人现在已经失去了意志。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住这波攻击，敌人就再没有力量冲锋了。你听懂了吗？
1: 加强火力，死战到底！
0: 炮团都干什么吃的？给我狠狠打！
2: 是。给。

0: 是双堆集的南大门，现在由杨波涛手下的幺幺八师33团在固守。据说这个团很能打仗，他们自己称作是老虎团。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饿虎挡路啊。
1: 嗯，
2: 他们还有空军支援弹药，现在黄维兵团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我们一时。
1: 很难打下来。给苏玉打电话，
3: 继续从黄岳分兵了。苏玉他们现在既要防着杜聿明突围，又要想办法阻止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北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
1: 哎，老蒋，这次是空投了炸弹。
0: 如果下一次真要派援兵过来怎么办呢？中野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哦。必须速战速决，拿下黄维。这副重担啊，华野必须一起扛起来。哎，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
1: 嗯，
0: 这个电话。
4: 我来打。报告总前委，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刻出发，
5: 参加消灭黄维的作战。
0: 统由陈世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好，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有你们的支援呢，黄维的末日就不远了。 希望我们早日在战场上见。保重。华野的参谋长陈世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啊，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王进山和六纵归其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撕开双堆集的南大门。
1: 我曾经就想啊。 大王庄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

是举，再加上个王进山，我看啊，这个戏码要改喽，叫啥呢？二龙降恶虎啊！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安全的着陆方式，要不咱们回去吧。
1: 立即降落。
0: 现在降落的话，九死一生。
2: 执行命令。
3: 是。

0: 你打到哪儿了？
1: 大王庄，敌我正在拉锯。
0: 下一步就是守队旗了。
2: 报告，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0: 博玉又回来了，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2: 他看您在休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
0: 他怎么又回来了？
3: 这副烂摊子，谁来了也收拾不了了。

0: 大王庄的炮火，我们可以保证不会被打中。
1: 大王庄的炮火，我们可以保证不会被打中。
2: 大王庄的炮火，我们可以保证不会被打中。
3: 大王庄的炮火，我们可以保证不会被打中。
4: 大王庄的炮火，我们可以保证不会被打中。
5: 大王庄的炮火，我们可以保证不会被打中。
6: 大王庄的炮火，我们可以保证不会被打中。
7: 大王庄的炮火，我们可以保证不会被打中。
8: 大王庄的炮火，我们可以保证不会被打中。
9: 大王庄的炮火，我们可以保证不会被打中。
10: 大王庄的炮火，我们可以保证不会被打中。
11: 大王庄的炮火，我们可以保证不会被打中。
12: 大王庄的炮火，我们可以保证不会被打中。
13: 大王庄的炮火，我们可以保证不会被打中。

0: 大王庄，现在已经反封一手三次了。
1: 我们的预备队都已经快打光了。
2: 王金山，你外号王疯子，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封禁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给我拿下。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这个阵地，我们无视整团，打光了就打光了，大不了生不死。但是大王庄这个阵地，我们绝不会丢的。
1: 你们团里还剩几个人？
0: 还剩，不到一个营。
2: 川吧，我是王进山，你立刻带46团增援大王庄。你们是老红军团了，就是战阵一兵一卒，哪怕用刺刀和牙齿，也要给我消灭敌人，彻底占领大王庄。一营、三营沿交通壕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二营与59团一营配合反击。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3: 是。
2: 战，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我会跟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4: 军长，目前有3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16军袁普部，第二是张家口方向的105军袁庆荣部，第三是104军的安春山部。
5: 想不到我35军也有四面楚歌的时候，只能等他人来救。其他两个人也就算了，安小个子那个胆小鬼、胆小如鼠，我郭景云还没沦落到让他来救。
4: 军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哎，现在不管谁来，那总比我们孤军奋战的好吧？
0: 行了。
4: 行，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现在，咱们的部队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啊？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将士们需要休整。
0: 行，那就先停下。
4: 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好，传令，到，通知部队停止突围。是。
6: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7: 袁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35军给我救回来，必须救回来。
6: 是。
4: 愣着干什么？去呀！快！

0: 我们现在只能依靠104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
1: 都怎么回事？开什么？休想让我去求安全山！哎，
2: 军长，军长，军长，
1: 看什么看？快给安军长发电呢！
2: 快发电报！
1: 来慢点，
2: 喝口水。怎么样？
1: 还行。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了，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业手里抢回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跟共产党和解那是他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
1: 啊。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三十五军还被围在新保安，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0: 志武兄，你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1: 什么？
0: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三十五军。

这个人，他是千丝万缕的根系，在土里长的时间久了，固然很难断掉，但是现在该下狠心了。

0: 飞机来了吗？
1: 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
0: 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一次，今天也该来了。
2: 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1: 好。局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0: 是吗？那太好了。你再算算，新保安能不能守得住？

0: 怎么样啊？
1: 局长，官长说，五匹在砍，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0: 凶多吉少？不可能。一定会逢凶化吉，不会的，不可能，不可能！
2: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放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吉利啊！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这就是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
0: 奶奶的！
3: 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给蒋介石和共作义卖命了！
2: 你们所有人，给我开枪，把声音压了！

0: 主席，
1: 听
0: 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的不错呀，围绕着35军这一把火，副作业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了我们的包围圈。
1: 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35军，很有耐心的。
2: 林彪的东野已经入关打扮了，看来啊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
1: 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事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的。
2: 是啊，
1: 这步大棋就交给林彪吧。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第35军，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
0: 你也吃
1: 哦。
3: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他已经在医院里了。
1: 没想到，最后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2: 王司令，下命令吧。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
3: 若是不能突围，就服药自尽。
4: 老金正，
3: 咱十八禁从来没有败过，
4: 从来没有败过呀！
3: 好啊，好啊，啊！打了10天了，终于把黄维啊给打下来了啊！
5: 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
3: 嗯，
5: 命令各座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严查，必须活捉黄维。
3: 是。

0: 哪个军啊？这是什么？
1: 是八军书记官。
0: 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0: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 嘿，杨伯涛，带走，
2: 走。

0: 王司令跟他们坦克被困住了，顾不了那么多了，黄维兄，你多保重吧。走。
1: 车辆不上，
2: 站了。

0: 再转手机，哎，啊，下一个。
1: 黄维，你的表填错了，
2: 你认错人了。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我没谎报。
1: 黄维，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黄司令，我还以为你已经。已经吞药自杀了，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2: 走走走，黄维，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填写剧结束。

校长，我回来了。天气凉，我受了点风寒。人回来就好。博玉啊，陪我走走吧。

0: 司令员，
1: 哎，好，
0: 司令员，
1: 啊，
0: 邓政委，
1: 哎，
2: 司令员，
1: 好，
3: 邓政委，
0: 好，程老总，
2: 好，
4: 好，哎呀，
1: 仗打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了。
0: 是啊，
3: 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1: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
3: 没错，司令员记性真好啊！
1: 哎呀，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看，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
5: 总司令，谭政委，你看多日不见，你们两个都瘦多了。眼眶都塌进去了吗？
6: 啊，谭老总，
5: 啊，
6: 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喽。
3: 黄百韬、黄维啊，这二黄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杜聿明了。
5: 嗯，
3: 我叫人买了两筐烧鸡、5斤白酒，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7: 嗯，是该庆祝一下。苏玉啊，淮海这锅家常饭，到底让我们给煮熟了。
5: 哎呀，不但是煮熟了，依我看呢，一定要把蒋介石这个精锐部队啊，彻底给它炖烂喽。
7: 嗯，
3: 好，
7: 就是。
8: 首长们人都到齐了，咱们拍个照片，留个念。
0: 好，
3: 好，
0: 政委，
7: 来，
5: 来，
7: 来，我们这样靠近一点。

0: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秋丽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 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
2: 这个也冻死了。抬走抬走，
1: 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你们的孙元两兵团已经完了，
2: 总司令，
1: 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获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
3: 总司令，饿死的更多，战马都杀得差不多了，把棺材板挖出来当柴烧，接下来就得吃树皮了。
4: 空投的物资不是已经到了吗？
3: 总司令，就这点物资杯水车薪，当官的都不过分，怎么可能到这些当兵的手里呢？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000-3000，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0: 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

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

0: 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7: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提前设置好自己。

0: 你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

0: 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3: 这人死亡了。
4: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5: 水手局海星战会。
6: 他
2: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中马青州产业园区推动减油增化破局，实现向新向绿蝶变，以深层变革促进转型升级，树立发展新标杆。第23届东博会 AI 展区筹备进入冲刺阶段，一批代表中国 AI 前沿技术的成果将集中亮相。
1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
3: 今年上半年，广西现代绿色化工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8%，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中表现抢眼。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中国石油广西石化炼化一体化、华裔钦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等百亿级项目，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智能化改造等措施，持续推动现代绿色化工产业向新向绿高质量发展。
6: 在中国石油广西石化炼化一体化转型升级项目现场，年产30万吨 EVA 装置和年产10万吨 HEVA 装置项目正加快建设。他们是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推进减油增化、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部署之一，将于明后年陆续投产。
14: 一体化投产以后，预计能实现每年大概减少349万吨的汽油柴油产品。增加化工产品是306万吨，我们生产的高端聚烯烃和光能化的橡胶等高端化工品将补充国内的供给的缺口。
6: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是我国西南地区首个100万吨级乙烯项目，从设计之初就以绿色低碳发展为鲜明导向。在总体方案制定、装置工艺路线确定、公用工程方案优化等方面，采取节能型工艺流程、余热综合利用等多项措施，控制能源消耗。项目于去年10月建成投产，转型升级新增用电全部由广西绿电保障，有效降低了碳排放。
15: 乙烯装置采用大型裂解炉技术，降低能源消耗，从原料、工艺技术、能源利用等方面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炼油乙烯等装置能耗都优于国际标杆水平。
6: 同样是广西石化产业的龙头企业，广西华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通过智能化改造攻克了煤气化工艺优化难题。企业自主研发了配煤优化模型和气化炉机理模型，通过多模型协同控制，有效降低比煤耗、比氧耗，实现用便宜的煤产优质的气。
16: 智能化改造，第一是煤气化工艺的闭环优化，第二是核心装置的竞频操作与工艺自优化，第三设备预测性维护与无人巡检。我们部署了防爆轮式机器人和升降机器人，将人工巡检时长降低了50%，关键数据采集频率提升了6倍以上。
6: 通过智能化改造，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中实现了效益与核心竞争力的双跃升，全员劳动生产效率提升20%，设备减维费用下降36%，年节约成本约1500万元。甲醇和醋酸装置设备综合效率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被认定为国家首批卓越级智能工厂。
17: 在技术层面，我们更多的会引入一些专业的大小模型，在安全环保上面会打造我们的 AI 的安全风险的动态管控。我们后续要围绕着领航级智能工厂的创建，重点的打造人工智能制造的基础的设施。
6: 十四五以来，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持续推进重点项目节能降碳改造步伐，累计节省约26.2万吨标煤，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推动重点用能企业完成约63.61亿千瓦时绿电采购，加快绿色产业体系建设，共有11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企业被认定为自治区级绿色工厂。
18: “十五五”期间，园区将推动绿色化工产业链沿链补链，巩固拓展油、煤、气、盐多元化原料供应体系，发挥龙头企业牵引作用，推动与东盟能源企业合作，延伸发展高端精细化工等下游产业，构建东盟原料钦州加工全球销售的绿色石化跨境产业链。
3: 向新向绿向海是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石化产业发展的三个关键词，从卖燃料到做材料，从高能耗到低排放，从单一链条到跨境布局，一场石化产业的深层变革正在北部湾畔悄然发生。下面我们来连线记者杨小璐，请他分享一下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采访的观察和感受。你好，小璐。
19: 好的，主持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石油化工产业总是与高能耗、高排放画上等号。但当我走进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看到这种刻板印象正在被打破。 中石油广西石化减油增化，每年减少349万吨汽柴油产品，增加306万吨化工产品，从卖燃料转向了做材料。华一能化靠智能化改造，一年省下1500万元，设备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站在中马青州产业园区，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油、煤、气、盐多元原料供应体系正在加速成型。东盟原料、青州加工、全球销售的跨境产业链也呼之欲出。当绿色化工与向海图强交汇，北部湾畔涌动的不只是发展的热潮，更是一场产业逻辑的深层变革。
3: 好的，谢谢小璐。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人工智能展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 AI 展区面积扩容，分别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设置展区。目前会展中心展区组展工作已基本收官，南 A 社区展区整体进度超80%，一批代表中国 AI 前沿技术的成果将集中亮相。
6: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区围绕消费、企业、政府、国际四大维度规划布局，覆盖具身智能、安全治理、大模型应用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打造 AI 产品展示与新品首发平台。华为、润建股份、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优必选、迈越科技、洛必得等近100家行业头部企业将参展，集中展现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到产业化落地完整链条。南 A 社区展区聚焦 AI 场景落地，呈现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协同模式，以 AI 加行业为主线，集中呈现适配东盟市场的落地案例，覆盖具身智能、制造、医疗大健康、农业等领域。客商可通过模拟真实应用场景，直观了解方案，实操各类智能设备，实现技术展示与实际应用的无缝衔接。
3: 日前，2026至2028年度南宁市重点产业急需紧缺技能人才职业工种目录正式发布。
13: 目录立足新形势下产业布局，依托南宁市制造业9大重点产业发展布局，将原有的6大领域优化拓展为7大领域，分别为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一老一小一换、民生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乡村振兴、劳务品牌。特别是将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低空经济设为独立板块，引导技能人才培养资源向产业发展需求的技能领域集中，充实重点产业领域技能人才储备。
20: 调运啊，撒农药啊，还有一些测绘什么之类的，还没有完全的普及开来，所以我觉得这低空经济的前景是非常不错的。
21: 10年以前我们以初级为主，这几年的话，中级和高级工来这个培训，占我们的这个2/3吧。
13: 2026至2028年，南宁市计划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0000人次，新增技能人才30000人次，其中高技能人才10000人次以上，为首府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保障。
3: 产业兴则城市兴，人才聚则产业强，人才是驱动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更是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基石。在过去，不少新兴产业往往陷入项目落地容易、人才培养断层的困境。如今，南宁市主动作为，抢先布局，把技能人才培养端口前移，让职业培训资源、校企合作项目提前对准新赛道的核心岗位，把人才保障从政策承诺转化为可落地、可执行的行动路线，让技能供给匹配产业需求，有效破解人才断层难题，最终实现以产定才、以才兴产。这种产业布局加目录引导加技能培训的闭环机制，必将为新兴产业赛道攒足人才家底，最终成为南宁夯实产业根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 目光转向平陆运河，作为一座具备防涎功能的船闸，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用空气墙挡涎水、集涎坑流涎水、特殊混凝土抗侵蚀三招发力，巧妙化解涎潮侵扰，从而守护枢纽安全，更守护青州100万人口的饮水安全。
22: 眼下青年枢纽上下游引航道正忙着清淤，船闸已顺利通过，有水调试，静待船舶通航。 作为平陆运河离入海口最近的枢纽，青年枢纽是江海连通的咽喉关口，也是闲潮最容易钻空子的地方。怎么防？平陆运河建设者们在船闸上闸首底部铺设了三根带细密小孔的管道，运行时持续喷射高压气体，形成气幕阻挡海水入侵。
0: 通过一个高压气体形成一个气体的墙，就阻隔了这个底部的这个咸水往上游交互的这么一个过程，阻拦在了我们船闸闸室里面来。那通过船闸运行能够泄水，我就把咸水泄到下游了，就不会对上游造成更多的影响。
22: 气体墙没挡住的咸水怎么办？这就需要

0: 第二道防线来拦截了。
1: 我现在是在平陆运和庆年束流船闸的上游引航道，大家顺着我的左手边往下看啊，在这个引航道水面的底部藏着一个特殊工程集涎坑。这个集涎坑呢，利用海水密度大会往下沉的一个原理，将混入航道的咸水汇集到这个坑内，再通过输水廊道排回下游，以此呢守护上游清江水厂等取水点的用水安全，做到通航和防涎两不误。
0: 集涎坑总面积超过5.3万平方米，大小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深度超过2层楼，宛如一只巨大的水下聚涎盆。坑内布设了盐度监测设备，动态监测咸水浓度变化，同时结合船闸的输水系统，将沉积的咸水有序泄入下游，实现多重防控。
2: 在我们的清年枢纽的引航道的末端建设了这个东西干渠，为了我们整个钦州市区周边的这个乡镇农村的这个灌溉用水，在上游6.8公里处就是我们钦州市的这个水厂，主要是为我们这个钦州城区近100多万人的进行一个供水的。两道防涎的措施共同使用，来进一步确保我们这个淡水的安全。
0: 一挡一流，将海水拒之门外。而青年枢纽船闸本身也是一道坚固的防涎屏障，建设者们在混凝土里加入抗侵蚀抑制剂，并历经几千组试验，反复优化调配比例，最终让混凝土既耐久又抗腐蚀，有效提高船闸寿命。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下节您将看到，今年前7个月，广西对东盟进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锂电池工程机械及零部件、电动汽车、医药品出口增长显著。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记者十号从南宁海关获悉，2026年前七个月，广西对东盟进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年一至七月，广西外贸进出口494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9%，出口2683.6亿元，进口2259.2亿元，同比增长23.8%。广西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与东盟、拉美、非洲等三大新兴市场经贸往来不断加深，前七个月合计贡献近90%外贸增量。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广西对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进出口2482.1亿元，同比增2.5%，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方面，广西全力打造制造业现代化支柱产业，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现代绿色化工等产业持续推进产品升级与市场开拓，锂电池、工程机械及零部件、电动汽车、基本有机化学品、医药品出口增长显著。
3: 近日，广西金融监管局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帮扶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支持农村有帮扶需求的人口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根据通知，在原有单户50000元贷款额度的基础上，对确需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购置农用设施设备或发展设施农业等有大额资金需求的借款人，贴息贷款额度上限适当提高至100000元，贷款实行按季结息，到期或分期还本，贴息资金统一纳入广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系统发放，银行机构按季度将贴息申请等信息报送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经审核后通过一卡通管理系统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至借款人账户。贴息标准方面，贷款年化利率不超过3.5%的部分，由中央财政贴息上限不超过2.5%和自治区市县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共同予以贴息，超过3.5%的部分由借款人自行承担。
3: 8月7号，自治区林业局发布《广西陆生野生动物监测报告（2025年度）》。报告显示，我区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稳中有升。
4: 去年以来，广西首次系统开展陆生野生动物年度监测，整合各方力量，构建重点加常规加专项三位一体分类监测体系，以基本摸清全区陆生野生动物资源总体状况。针对白头叶猴等11种国家林草局下达的珍稀濒危物种，广西划定29个重点监测单元，面积超38万公顷，全面掌握其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及栖息地状况。监测结果显示，灵长类种群恢复态势最为明显。此外，2021年在广西野外首次记录的窝蜂猴，此次监测到约377至427只，成为国内最大的野生种群，分布范围从龙州、萍翔边境向东扩展至玉林、博白。其他物种数据也不断充实，黑脸琵鹭与中华秋沙鸭连续多年在广西栖息越冬，随着适宜湿地增加，分布点位不断增多。金斑喙凤蝶主要种群在大瑶山的常绿阔叶林中保有2000余只，此次在九万山也出现其身影。瑶山鄂西野生种群稳定活跃在大桂山保护区的溪流生境，人工繁育种群已超过900只。常规监测方面，2025年共监测到60余种，超过60000只水鸟在广西沿海及内陆湿地停歇越冬。全球极危物种勺嘴鹬连续数年在防城港、钦州、北海稳定停歇。官斑犀鸟在恩城、西大明山、白头叶猴等保护区持续稳定繁殖，全区种群总量约200只。物种记录持续刷新，全年监测到新物种12种，广西分布新记录27种。陆生野生动物一源一病监测同步推进，依托全区61个监测站和专项调查，全年野外巡查12556次，采集样品2660份，进行病源检测。 高致病性禽流感、非洲猪瘟、猴痘等重大病原检测均为阴性，未发生区域性异常死亡事件。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整体可防可控，为保护管理与应急处置提供了基础支撑。
3: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9: 8月10号，广西人工智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在南宁市雍宁区开工。该项目是自治区2026年第一批重大项目之一，将建设成为广西首个省级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占地约80亩，将新建3栋实训楼，基础设施总投资约2亿元。基地计划面向区内外和东盟设置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AI 训练师、机器人运维、数字工匠等20个培训实训项目。年实训规模可达30000人次以上，填补自治区级人工智能专业化公共实训载体的空白，推动广西技能人才培养从零散培

0: 北海市侨港开海嘉年华系列活动将于8月15号至17号在侨港镇举行。本次活动将打造十大重磅活动加全域滨海狂欢多元场景，期间开海仪式将于8月16号10时举行，仪式将融入渔家歌舞、咸水歌等非遗展演。今年特别设置归侨专访环节，将邀请老一辈越南归侨走进直播间，讲述扎根侨港、深耕大海的奋斗历程与爱国情怀。备受期待的头先公益拍卖将于8月16号15时至18时举行，邮政无人机将采用空中快递模式，将渔货直接送至拍卖舞台。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创新采用线上直播间加线下现场竞价双渠道模式，全网网友与现场游客将同步竞拍开海第一网生猛海鲜。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6: 百岁苗乡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7: 自己做的？
8: 对。
7: 哇，好厉害哦！
8: 基本上我们这里全都是自己做的。
7: 好漂亮哦！
9: 是不一样啊。
6: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
10: 没人就能做。
11: 来来来，那你们来。
9: 来干。
6: 乐享长寿，赛神仙。
12: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对我的爱。谢谢刘翔。
6: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13: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何池南丹直面历史遗留问题，提升行政效能和产业质效，关键金属试验区建设成效初显。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今天走进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看防险三招守护安全。各地多元业态撬动暑期消费市场，文旅经济活力持续涌动。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广西新闻。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是我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重中之重。作为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的主阵地，河池南丹将学习教育与涉重产业整治、试验区建设深度融合，以精准具体落地的涉重攻坚实事为切入点，直面历史遗留问题，纠正重规模扩张轻内涵提质的政绩观偏差，由点及面带动全县行政效能和产业质效提升。
2: 涉重小微企业小散乱、环保遗留问题多，曾是南丹产业之痛。南丹直面历史欠账，系统推进关停取缔、整合重组与升级改造。
3: 以前大厂矿区就小散乱、小作坊企业遍地开花，污水乱排，黑烟自冒。现在政府涉重整治，把就散乱厂址整合升级，工资稳了，环境也好了，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时代变化。
2: 在沙坪选矿场，投资1.9亿元，年处理30万吨低品位矿的绿色升级改造项目，目前主体工程进度超过70%，核心浮选脱水设备正连条连式。项目聚焦贫细杂尾矿废石综合回收，有望彻底解决企业重金属环境安全风险。
4: 涉重产业整治没有捷径，更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把厂区绿色化技改当作企业的二次生命，改造项目投产后，每年可以从废弃尾矿中综合回收锡、锌、铟等关键金属超1000吨。这不仅是企业发展的社会责任，更是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2: 跳出以往重增量轻提质的误区，南丹县工信局全员下沉一线驻点攻坚，常态化落实周调度、月复盘机制，全域推进涉重行业专项整治整合，坚持破旧与立新并举。目前南丹已完成16家小散乱企业分类治理，腾出环境容量和发展空间，推动涉重产业从低端分散向高端集群跃升。
5: 坚决不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增长，敢肯涉重整治硬骨头，通过关停并转淘汰落后产能，南丹全县涉重企业执行度明显提高，关键金属产业用实实在在的结构优化为实验区未来发展腾出空间筑牢基础。
2: 今年以来，南丹生态环境局紧盯重金属污染防控、固废治理、生态修复三大关键，系统谋划40个生态修复治理项目，成功申报项目9个，获得上级专项资金2.989亿元，搭建全域饮用水水源地重金属智能监测体系，从源头防控涉重污染风险，同时主动上门精准服务，指导辖区涉重企业申报提标改造项目，共计获得上级污染防治专项扶持资金4000多万元，实现了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向协同。
6: 以前总担心的喝水不安全，现在政府装了智能监测，水质事事看得见，生态变好了。
7: 正确政绩观就是既要算好经济账，更要算好生态账、民生账。我们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截至目前，南丹县纳入中长期整治的污染源有107个，已基本完成整治30个，整治完成率28%。我们用监测数据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质量的改善。
2: 精准攻坚的背后是南丹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试验区建设的生动缩影。眼下南丹已形成了各尽其责、协同攻坚、实干兴业的浓厚干事创业氛围。截至目前，南丹试验区首批谋划的35个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北部湾港至南丹金属矿产专列累计运量突破4万标箱， 华西有色建成全国首个非煤矿山井下全流程无人采矿试验采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达26项。
8: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聚焦小散乱整治、生态修复、产业升级等硬硬路，一步一个脚印，把试验区建设推向深入，力争2026年实现攻坚突破，全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关键金属产业集群和创新高地，擦亮有色金属之乡金字招牌。
1: 您见过能挡咸水的船闸水下还藏着个聚咸盆，混凝土都能自己抗腐蚀的枢纽吗？同行倒计时蹲点100天，今天带您走进具备防咸功能的船闸平陆运河青碾枢纽，看它怎样用3个妙招化解咸潮侵扰，守护枢纽安全，更保障钦州100万人口饮水安全。眼下青碾枢纽上下游引航道正忙着清淤，船闸已顺利通过油水调试，静待船舶通航。作为平陆运河离入海口最近的枢纽，青碾枢纽是江海连通的咽喉关口，也是咸潮最容易钻空子的地方。怎么防？第一招，挡。平陆运河建设者在船闸上闸手底部铺设了3根带细密小孔的管道，运行时持续喷射高压气体，形成气幕，阻挡海水入侵。
9: 通过一个高压气体形成一个气体的墙，就阻隔了这个底部的这个咸水往上游交互，阻拦在了我们船闸闸室里面来。那通过船闸运行能够泄水，我就把咸水泄到下游了，就不会对上游造成更多的影响。
1: 气体墙没挡住的咸水怎么办？这就需要第二道防线来拦截了。
10: 我现在是在平陆运河青碾枢纽船闸的上游引航道，大家顺着我的左手边往下看啊，在这个引航道水面的底部藏着一个特殊工程集咸坑。这个集咸坑呢，利用海水密度大会往下沉的一个原理，将混入航道的咸水汇集到这个坑内，再通过输水廊道排回下游，以此呢守护上游清江水厂等取水点的用水安全，做到通航和防咸两不误。
1: 集咸坑最大作用是流，总面积超过5.3万平方米。

0: 当于七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深度超过两层楼，宛如一只巨大的水下聚咸盆。坑内布设了盐度监测设备，动态监测咸水浓度变化，同时结合船闸的输水系统，将沉积的咸水有序泄入下游，实现多重防控。
1: 在我们的清枢纽的引航道的末端建设的东西干渠，为了我们整个青州市区周边的这个乡镇农村的这个灌溉用水，在上游6.8公里处就是我们青州市的水厂，主要是为我们这个青州城区近100多万人的进行一个供水的，两道防线的措施共同使用，来进一步确保我们这个淡水的安全。
0: 除了一挡一流，青年枢纽还能抗。船闸本身也是一道坚固的防咸屏障，能将海水拒之门外。建设者们在混凝土里加入抗侵蚀抑制剂，历经几千组试验，反复优化调配比例，最终让混凝土耐久抗腐蚀，有效提高船闸寿命。近日，防城港市三宗优质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顺利完成线上竞拍，并举行线下签约。这是广西首批落地的养殖用海标准海出让项目。此次交易全程通过广西公共资源电子交易服务平台完成，三家渔业企业成功竞得防城港江山半岛南部三个区块共7936亩优质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仅耗时4分钟。长期以来，传统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审批模式流程繁琐，周期冗长，企业拿海需自主完成海域使用论证、环境影响评价等多项前期工作，涉及多个主管部门，审批周期长达6个月，还会产生高额资金成本，极易错过养殖黄金投苗窗口期。为打通这一堵点，防城港市在全区先行先试推出养殖用海标准海出让保障模式，依托国土空间规划、养殖规划及生态保护相关要求，科学选划江山半岛南部4.5万多亩连片优质养殖海域，将过去的企业申请分头筹备转变为政府备海、企业选海。新模式下，企业用海申请时长可缩短3个月以上，前期资金成本可降低80%。
2: 本次整个的竞买过程公开、公平、透明，海域权属明确，边界清晰，打消了我们以往不少的顾虑。前期的规划、论证、环评等这些工作都是由政府的相关部门统一牵头完成，省去了我们企业大约50万的这样一个成本，拿证效率大大提高，企业的发展也更具有底气了。
0: 目前防城港市已建立起成熟一宗出让一宗的海域标准化资源储备池机制，依托2025年推出的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证、水域滩涂养殖证两证同发，以及海域所有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基础，防城港市进一步开通用海审批专属绿色通道，企业竞拍或申请养殖用海标准海海域使用权获批后，可同步核发两证，构建起全链条联动服务体系，真正实现养殖用海拿海即开工。
3: 一方面实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最大化释放海洋空间的价值；另一方面优化了营商服务环境，实现海域交易公平、公正、公开，降低企业用海成本。
0: 日前，自治区党委决定黄汝生同志不再兼任中共百色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永超同志任中共百色市委书记。近日，由

0: 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考古科学杂志》发表，题为《中国南方广西花山岩化的粘合剂是血诱导的生物矿化碳酸钙，揭秘血液灰浆是花山岩化的千年驻岩树》。研究运用电子显微镜与能谱联用负离液变换红外光谱、拉曼光谱、蛋白质组学等技术，对样本的结构和成分进行详细解析，发现左江花山岩化是由天然石灰岩基底、石灰、骨灰、血液灰浆、纳米氧化铁岩料三层结构紧密结合的一个整体。这是一种极其稳定的有机无机复合胶结体系，抗侵蚀能力远超天然有机胶结材料。
1: 我们发现的生物矿化的碳酸钙作为胶结物，和以前我们认为的古代的艺术品都要用有机胶结物，它是两套不同的技术路线。灰浆里加过血液的，它形成的这个生物矿化的碳酸钙足够稳定，不会重新再溶于水了，就可以让花山岩化保存个几千年。
0: 这一研究成果打破了此前不少研究者的观点，也成为岩化材料和绘制工艺研究的一次突破。
2: 我们弄清了它的一个绘制机理和材料来源，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依据，我们可以再去找同样的类型的红土来制作相似的材料，模拟古人当时绘制岩化的一个具体过程，对岩化开展本地保护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
0: 八月以来，广西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滨海游回暖，赏花游出圈，夜经济火热，各地特色活动轮番登场，暑期文旅市场活力持续涌动。在北海国际客运港，大批游客正有序等待登船前往涠洲岛。进入八月，上岛游客量较七月明显增长，大多来自川湘榆黔等周边省市，亲子家庭客群成为主力。为适配攀升的出游需求，客运港优化运力调配，加密往返航班。
3: 每天去程有14个航班，大约有14000多名旅客上岛，增加了早上7:40跟下午5点多的航班。
4: 我觉得现在已经稳定了，也很适合出游，也一直很想来广西看看山水和涠洲岛。
0: 眼下，南宁正迎来新一轮绚烂花期，繁花给城市平添浪漫与生机，也向各地游客发出热情邀约。人民公园的20多种睡莲和王莲进入最佳观赏期，每天约2000多朵花同时绽放。
5: 在南宁江南公园，1000多平方米的硫化菊现在进入了盛花期。
0: 这种原产于墨西哥的硫化菊，阳光愈烈，花色愈浓，宛如金色油画。
6: 花开正盛，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我们南宁旅游。
0: 炎炎夏日点燃夜经济活力。8月7号晚，2026贺州燕京礼泉啤酒文化嘉年华启幕，啤酒品鉴、特色美食、潮流演绎前来助兴，打造为期10天的消夏消费盛宴。仅2天时间就接待市民游客超6万人次，带动周边商户综合消费150万元。
7: 我们也是刷到抖音，然后看到有说他有过来，我们就从中山下来了。
0: 夜色未央，篝火已燃。8月8号。百色龙林举办火把节民俗文化旅游活动，以火运传情，当地苗、彝、哥老、壮汉5个世居民族群众与各地游客欢聚一堂，共赏民俗，共同欢舞。
8: 我是从大理过来的，让我大开眼界，大家围在一个篝火旁边一起跳舞，就有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众的感觉。
0: 秀山秀水秀盛夏，漓江中医夜市8月7号至8号在桂林市象山区滨江路开始，将名医义诊、壮阳医药适宜技术体验、中医药产品展示等与漓江夜游融为一体，通过专家轮值提供免费问诊等服务，以文旅加中医药康养新模式拉长游客停留时间，释放夜间消费新动能。
9: 我白天在这边浏览这个桂林山水，出来之后又体验这个中医夜市这个文化，也非常之新颖啊。然后桂林这种模式是我在别的城市没有体验到过的，
10: 让市民游客在欣赏桂林山水之美的同时，感受传统医学的魅力，进一步丰富桂林夜间经济业态。
0: 爱乐广西，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南宁市西乡塘区，探访智能种菜、智慧养鱼、科技育种等新模式落地田间，看人工智能如何赋能种植养殖，搭上智慧快车。
11: 在西乡塘区十步街道夏林村的林涛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智能蔬菜大棚主打反季节空心菜种植， 通过智能化设备精准

0: 调控温湿度，实现全年稳定产出新鲜蔬菜，持续供应市区各大市场和商超，既提升种植效率和蔬菜品质，也有效降低人工成本。
1: 每一天长多少公分，我们都有摄像头把它拍下来，需不需要加肥，需不需要浇水，这些都会有一个精准的数据反馈到我们的显示屏里面，电脑里面自动分析，降低了我们这个种植的成本。
0: 同样在夏陵村，于博士涉施渔业基地摒弃传统鱼塘靠经验高能耗的短板，通过水下摄像头、水质探头等智能设备，全天候监测鳜鱼生长状态和水体环境，运用智能化板块联动，实现智能投喂、自动调节循环水含氧量。
2: 我们上这些智能化设备，至少就是用电量我们减少30%，我们氧气量我们减少20%。相比我们传统的刚才看到土塘的养殖化，我们一亩养5000，现在我们循环水我们一亩大概养3万。
0: 人工智能也同样赋能特色水果种植。在美丽南方休闲农业区的一点光和蓝莓农场，100多亩的蓝莓果园种植约38000棵蓝莓苗，采用 5G 网络和 AI 加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实现一人管全园。智能管控既减少坏果率，也提升果品品质。而西乡塘区十步街道永安村的万大东盟园种子研发基地，现已拥有78个成熟品种。这里通过智能育种技术，打破传统育种耗时长、见效慢的难题，抗病性、耐热性、病虫害抗性也得到有效提高。
3: 下一步，一方面推动我们的这些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带动农民的经济增收；第二，要做好这些乡村的人才的培养计划，真正的提高他们一线基层农业的种植水平。
4: 为精准帮扶受灾群众渡过难关，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南宁市人社部门积极联动多家企业搭建跨区域就业帮扶桥梁，精准对接辖区爱心企业岗位，用实实在在的帮扶举措纾民困、暖民心。
5: 近日，13名杭州受灾群众来到广西有念花开食品有限公司办理入职手续，企业还通过开展系统化岗前培训，帮助大家迅速投入工作。据了解，该公司为杭州受灾群众预留了60个专属就业岗位，实行包吃包住模式，采用多劳多得计件薪酬制度，解决受灾群众短期生活困难。
6: 我觉得很好，以这为中心开始的。
7: 像安置这些受灾的一些群众，然后呢也有比较好的一个收益能给到大家，能解决当下的这个难关。
8: 下一步，江南区人社局将持续在辖区内挖掘优质企业，为受灾群众找到更多更合适的岗位，让他们复工复产，重建家园。
5: 连日来，杭州市人力资源市场连续举办多场就业专场招聘会，不少来自孝义镇、云表镇等受灾区域的群众拿到了企业的初步面试通知。这些由杭州市人社部门牵线搭桥的招聘会共带来2000多个优质岗位，并提供五险一金、免费住宿等福利待遇。
9: 我们的招聘年龄范围非常广，未来收入也是持续非常稳定，
10: 让他们能够尽快的找到一个稳定收入比较高的一个工作。
11: 在微信群里面看到有一个公告就过来了，我看那个招聘信息感觉保障很可以，就想着先出去先打工攒点钱重建家园。
12: 我觉得这岗位挺好的，多劳多得，只要自己勤快一点，收入应该是很稳定的。
5: 截至目前，杭州市已收到南宁太阳纸业、桂林比亚迪等120家爱心企业的6370个岗位招聘信息，涉及产品包装、物料分拣、车间保洁等岗位。后续，人社部门还将推动招聘点位下沉，全面覆盖各受灾乡镇村屯，同步推出点对点务工接送、免费就业技能培训、重点群体就业兜底等配套服务。
13: 企业刚好有这一块的需求，边学边做，零基础可以入职，吃住企业也是全包的，新员工啊在3000左右，熟练工这边4000到7000块钱都有的。
14: 我们会搞一些线上或者线下的招聘会，开发一些临时性的公益性岗位，想方设法尽量帮他们找工作增收。
5: 日前，我区部署开展全区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根据安排，自治区地矿部门选派178名技术骨干进驻111个县市区和重点乡镇驻守蹲点，协助开展野外现场核查、隐患辨识、风险研判，力争9月底前实现隐患排查全覆盖无死角，强化避险转移全流程管控，压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
15: 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逐项核查避险路线、应急安置点、防灾民办卡、应急演练落实情况，打通转移避险最后一公里，并将排查形成的隐患清单统一汇入全区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系统，实现动态更新、动态管控，持续织密织牢全区地质灾害安全防护网。
4: 下面请看简讯。
0: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在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组织开展的震损农房单体修复加固试点工作完成，三户受损特征典型、安全鉴定为 B 级的农房经修复加固后均恢复到本地抗震设防标准，为约1.1万户受损房屋及全区震损农房后续修复加固积累了经验。近日，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联合靖西公安、龙邦海关在靖西开展打击涉边违法犯罪集中收网行动，16个抓捕小组多点同步出击，48小时连续作战完成收网，抓获涉边违法犯罪嫌疑人31人，打掉犯罪团伙2个，查扣涉案车辆29辆。今年以来，百色边境管理支队聚焦跨境违法犯罪关键环节，部署开展了多轮次打击整治专项行动。8月10号，由南方文坛杂志与漓江出版社联手打造的漓江讲坛第二期在南宁开讲，邀请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鲁迅文学奖得主、长篇小说《桃花坞》作者王瑶等专家学者与读者共同探讨，畅谈抗战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抗战文学、知识分子群体形象，以及他们在救亡图存的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家国情怀。
4: 感谢收看，再会。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广西依然热浪滚滚，八成以上气象站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台风白海豚深入我国内陆后仍维持相当强度，今天中午才减弱成热带低压。未来随着它进一步减弱北移，它外围下沉气流强度减弱，笼罩我区多日的高温热浪啊也将得到缓和。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四级预警，今晚到明天全区大部最高气温仍有35到37度，局地38度以上。后天和大后天高温范围收缩到左右江河谷，其他地方最高气温降到35度以下。降雨方面逐渐增多，今晚到明天百色河池、柳州、桂林、玉林有小到中雨，局地呢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和大后天桂东、桂南降雨更加明显，将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风速小，气温高，太阳辐射强，有利于大气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南宁、贵港、来宾的空气质量为凉到轻度污染，其他城市优到凉或凉，首要污染物为臭。

0: 负氧或 PM 10。北部湾海面未来三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1: 今晚到明天，南宁晴转阵雨，27到36摄氏度；柳州多云转阵雨，28到36度；桂林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梧州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北海多云，29到34度，西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转阵雨，28到33度，西南风3到4级。钦州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西南风3到4级。贵港多云转阵雨，27到36度。玉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百色多云，26到37度。贺州多云转阵雨，26到37度。河池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来宾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崇左多云转阵雨，26到37度；南宁晴转阵雨，27到36度。
2: 百岁苗乡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3: 自己做的？
4: 对。
3: 哇，好厉害哦！
4: 基本上我们这里全都是自己做的，
3: 好漂亮哦！
5: 谢谢你啊。
2: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
6: 没人就能吃。
4: 来点，来，你也来。
5: 来点。
2: 乐享长寿，赛神仙。
7: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得我的爱。谢谢你讲。
2: 百兽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8: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9: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0: 这人死亡了。
8: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1: 水手前海星战会。
12: 查
9: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8: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又是非对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

0: 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2: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 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6: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2: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0: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7: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2: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8: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2: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5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15:57

0: 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 到2030年， 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 18%， 水土保持率达到 74%以上，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 15-1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 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 到2030年， 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 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 87%， 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 75%， 煤层气产量达到 260亿立方米， 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
0: 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 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 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 25站水位超警， 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 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绊、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 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 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 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1: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
3: 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1: 10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3: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1: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4: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5: 想放水看一下塘。
4: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1: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三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6: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7: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8: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6: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9: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1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 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 70%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

0: 造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7: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8: 一号已经准备好了。
9: 当年啊，这个山下从就是利用咱内部的叛乱夺取了顾城。咱这回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0: 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保守了多年的秘密，一个终极计划。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样，要敢在小锦前把警备团所有的军官、老婆、孩子都找到咱家里来。
1: 嗯，
2: 你又说要一起吃饭、看戏、打麻将。
1: 嗯，
2: 来得及吗？
1: 还一句话，还有啥来得及来不及的呀？
2: 哎，等到了晚上，你把大家伙都给留下来。
1: 嗯，
2: 俺身边只要留一个张大力就可以了，其他的卫士都跟着你。等早上一打起来，你跟着卫士把所有人送到咱家那个杨辉的大地窖里头护起来，俺再给你配挺机枪。你记住了啊，千万不能让鬼子、警察、便衣队进咱院，明白吗？
1: 管。那这个样啊，警备团的弟兄们就都死心塌地跟着你干了。娘娘，就张大力一个人跟着，行吗？
2: 没事儿，俺可以从中队调人跟着俺。再说了，俺指挥所啊没有鬼子，啊。行了，俺得走了啊，俺晚上就不回来了。
1: 哎，正平，
2: 怎么了？
1: 那就这么走了呀。

0: 我要是能把这事儿告诉你，你可得给俺平平安安的回来呀。
1: 放心，你小心点儿。 咱胜利后见，胜利后见。咱哭了，回家应该高兴啊。
0: 嗯，
1: 你看那跑过来啊，俺还以为你要跟俺亲嘴呢。哎呀，
0: 开玩笑，你快去吧。
1: 俺走了。

0: 制ができる。
1: あ、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不能不听指挥马上冲啊，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啊！
1: 来，首都说好了，每个村啊都得对调，还有村委的维持秩序。
0: 对，
1: 要是谁不听话，让他回去。
0: 一定要注意隐蔽啊，不能放烟火。
2: 这鬼子有远程大炮。
0: 行，
1: 那我们再见。
0: 走，队长，你怎么也来了？哎，你慢点。
3: 不是，我来，我是村长了。哎，再说，那城里还有那闺女女婿三个外孙呢，庄县长，他们能平安回来吗？
0: 你放心吧，李村长。
1: 好嘞，
0: 一营志平。
4: 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放心。
5: 他们要是回来呢，再整服。不会当他们是汉奸吧？
4: 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你放心吧。
5: 哎，不是庄县长。
4: 哎呀，
5: 你倒是给二叔说明白话呀。
4: 老李，电话都接通了吗？
6: 接通了，满都湿了，没问题。 再试试。喂，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你们都听得清楚吗？敌人随时会进攻，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哥的命令。
7: OK，
8: 黑木太监，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9: 你们都能出去，张探长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0: 黑木太监如此盛情啊！好，你们都归队吧。是。
1: 张大力，你也出去。
2: 黑木，你要干什么？
0: 张大力是我警卫排的排长，兼着我的副官，他要协助我指挥的。你真的要让他走吗？好。
2: 那你也把我给撤了，你自己指挥。
3: 张大力，
2: 走。
3: 好吧，他可以留下，把武器交出来。
2: 拿不巧，没武器怎么打仗？啊？

0: 你只会战斗，不需要武器，我们来保护你。
1: 有劳了，那咱们现在去城墙，到一线上指挥战斗。
0: 不用，这里有电话，你就在这里指挥。
1: 黑木太君，你们日本人打仗原来是喜欢缩在房间里啊。我提醒你啊，打起仗来这电话线随时会被炸断。
0: 我知道，线断了给你接嘛。这里的日军都会汉语，可以当传令兵的。
1: 好，那太好了，看来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休息了。
0: 都走。
1: 好，那我就好好休息休息。
0: 吴一旭，六人を連れて外で守れ。オン。
2: 警備室を

0: 回虫号开始进攻。
1: 是。
2: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0: 等你
3: 到。
0: 通知一二三四中队。
3: 是。
4: なんで銃声がないか。
0: 一二三四中队。喂，大哥，现在命令你们，只要日本指挥官发布命令，立即执行，把八路给我封锁在开口区，听明白了吗？
5: 明白，大哥。大哥，你就放心，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0: 别丢大哥的脸。另外，黑木不让我上城墙，有什么消息？立刻禀报。
5: 什么情况，大哥？你行动不方便？
6: 你刚才为什么说是大哥命令？
2: 我们是结拜的兄弟。中国有句俗话，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这是在提醒他们，给皇军拼命的时刻到。
6: 不对。你还暗示你失去了行动自由。
2: 我暗示了吗？我是直接跟他们说黑木不让我上城墙。
7: なぜ敵は砲撃の準備をせずに攻撃したのか。
8: 歩兵砲用意。
7: マシンガン用意。撃て。
2: 黑木，我警告你，耽误了炮兵火力支援，你负不起这个责。
9: 你，
10: 可以等我呢？你，もしもし，もし，
2: 嗯。

0: 拉着他们拦着了。
1: 快点，
2: 城警备团起义了，冲过去，支援他们，冲富豪！
3: 冲啊！

0: 团长还不接电话，这要是耽误了我可完蛋了。
1: 吴总理，吴队。

说。

0: 完了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
1: 我打不进去呀！我什么重要的情况？昨天为什么不报告？
2: 我老婆也凑热闹，她也去了，我心想没啥事儿。你这，
1: 你们两个去张志平家，抓不到人就把他们家炸毁，收尾，快去！
3: 我先生，你不是答应我给你，你不要去！
1: 不要废话。
4: 张志平家离这里不远，现在行动来得及，去！这是命令，去！
5: 我去盯着他们，
4: 去！
5: 咱们现在准备出发，报告。
4: 炸了就完了。
1: 快，我有办法，咱们一块儿尽地保。这是，一定要等我呀！
4: 当然啊！
1: 全体都有，
4: 向
1: 右转，跑，走，
4: 小心，
1: 切开。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苏亚茹。

0: 两个。
1: 哭什么？您回家了，应该高兴。笑，笑。
2: 大哥，大哥，大哥，你快点，你快，你快，快点！
1: 雷亚，雷亚，
2: 嫂子，嫂子在家，你放心，大哥，我派人过去了。
3: 注意安全啊！
4: 好的，大嫂。
3: 你这怎么样？
4: 放心，大嫂，一个都进不来。
3: 好，我去后面看看。
4: 哎，好嘞。
5: 猪头有胡子，
6: 哎，别打死了啊！这市场是偏狼吧？
5: 我又不想。
6: 你们几个给胡子抓人，
7: 住手！
6: 来，把他给我架起来。
4: 是是。
8: Yes.

0: 你们这个夫人。
1: 是
2: 是
1: 是
2: 是。
0: 大头。大头没事吧？
3: 没事，都是小伤，就得练，这还打不了300回合。弟兄们，大家守着，家属孩子都在后面呢。我去叫孩子他爹。
0: 大头，我跟你去。
4: 你放心。
5: 一万呢？一万，快点！我去啊！一万哪儿呢？
4: 大哥，你坚持，你坚持一会儿。大哥，快了，
6: 告诉林阳。是我对不起他，不能陪他过一辈子。
7: 大哥，
8: 大哥，大哥，我也不能死啊，大哥。
6: 娘，我不是汉奸。带我回家。
0: 大哥，你别杀我，大哥，大哥，大哥，你听到吗？大哥，你别杀我。长官，队长，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嫂子，
3: 女票。

年了，八年了。

0: 嫂子，嫂子，嫂子，大哥给你留话了。
1: 你说，
0: 大哥说，只有请你，不能陪你过一辈子了。再说，让你带他回家。
2: 大哥，
1: 叔父，俺一辈子都不离开你，一辈子都顶着了腰板跟人说，俺是张志平的媳妇，张志平杀男人，而他爹是大英雄，孩子没有你好接。他们公子，他们回家。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救命啊！山下先生，山下先生，
0: 山下先生，
2: 克罗斯特，克罗斯特，
0: 先生，
1: 山下先生，
0: 李明基，
1: 山下先生，
0: 李明基，
1: 山下先生，开门了，
0: 李明基。

是个混蛋。

こいつらはちょうどいいとクロニキッド。

0: 这警匪团啊，在城墙上干掉了40多个鬼子，其他的地方呢，死的死，伤的伤，有60-70人吧，还剩下100好几十人，全进了荣公馆。哎呀，您说这些人，全都被炸死了？这鬼子都玉碎了吗？
1: 审问被抓的便衣队员说，庄子祥和蒋小雨也进了荣公馆，进去后不久就爆炸了。他们听庄子祥讲，日军也是在最后关头在荣公馆集体玉碎。庄子祥说他自己也准备好了块黄金一起死。被俘的警察说蒋孝宇也讲过类似的话。
0: 庄子祥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就不可能玉碎。哎，夏生，你看这个地方像是炸死了100多人的样吗？
1: 这个不好说呀。你看这废墟里的确有不少日军的残肢断臂和军服。会不会他们修了什么地下工事，从那边跑了呢？
0: 故城的周围啊，全是闪尸地啊。你要说挖一个长远的地下通道，太困难，我觉得不可能。而且咱城外的骑兵一直守着呢，没有看见人出去啊。
1: 对。
0: 但你刚才说这个地下工事啊，之前张志平啊跟我报告过，说山下从占领了古城以后啊，他调集了很多的工人来修一个什么工程，而且还是日本的工程师监工，谁也不让进，说是盖房子盖了2-3年，后来呢也没看见这些人再出来，全都消失了。
1: 要不要组织人翻开找找？
0: 先不找了，还是提醒部队啊提高警惕，加强巡逻。我觉得这个山下从带着100好几十个兵，不可能就这么自尽认输了。
1: 假定他是藏起来准备翻盘，他一定需要支援，所以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对东西两个方向盯援兵的来路，加强骑兵侦查。
0: 而且咱们攻打古城，鬼子都没来支援，这也很奇怪啊。
1: 对，
0: 夏生，我现在觉得这个山下从他一定活着，他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活着。
1: 齐峰，根据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只留一个大队的兵力在城内控制各个要点，其他部队，包括警备团，全部调出城外。还有过两天召开的故城光复大会，推迟召开，要不然各方领导都来了，真要出什么事儿，可就麻烦了。
0: 光复大会不能推迟啊！这样吧，咱俩先和二里铺联络站，召集大伙开个会，再好好研究一下。
1: 好。
0: 哎，张志平过来了没有？
2: 政委，政委。
0: 哎，回来了，
2: 政委
0: 来。
2: 报告政委，李德明、赵鑫前来报道。政委，
0: 您先等一下哈，贾生，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一中队长李德明，二中队长赵鑫，他们都是地下党，是咱自己的同志，他们和志平啊互相都不知道，全是我单线联系的，这也是咱古城的英雄啊。
1: 哎呀。那还呀，故城的老百姓，感谢你们。这边下跪。
0: 都回来了。哎，你刚才想说什么？
2: 政委，

0: 没有你就没有我刘凤菊的今天。你的命令我听到了，大哥，金花帮的阵地我都给灭了。小弟之前没骨气得罪过你，你起来踢我两脚，给我两巴掌吧，不然小弟的心里过意不去。大哥，大哥，
1: 黄牛，你起来！只凭他不喜欢翻旧账。
0: 志平啊，志平，怎么，志平啊？

0: 我已经盼了八年了，功成广赴，你们是第一功臣啊！一别多年了，玲儿，我年年盼着啊，给你们庆功，迎接你们回家。 我要告诉乡亲们，志平是好样的，我回来了。可是志平他，实在说，您女婿他是古城的英雄，他是民族的英雄，他是人民的英雄。
1: 是你们家里的英雄，错了，俺和志平都这么叫，俺就想，这会儿志平会跟你说么呢？志平
0: 会咋说？
1: 他会说，委屈啥呀？俺把小鬼给委屈了。 骗了他这活八年，带给老百姓和八路一个故城，俺还把警卫团的弟兄们给带回来。

0: 这么一个郡县令，生了仨大胖小子。
1: 志平，您会这么说吗？
0: 翠玉，俺给你请个假，今天就和俺爹把志平送回家去。
2: 好，城里不安全，早点走好啊！
3: 我派骑兵护送你们回去。
2: 之前说那就辛苦你了。哎
4: 呀，不辛苦，不辛苦，
5: 俺那赔罪还来不及呢。骂了八年的女婿，是个英雄。
1: 带我上，这边的父亲光复书吧。哎，你们，
5: 哎呀，俺是真不知道了吧？咋跟光复说呀？说你儿，不是汉奸，是个英雄，该高兴了。可是灰心的，
0: 山下错误，那萧逸还没找到。
1: 没有。
0: 村里的，俺把志平和娃送过去，俺都回来。回来，俺俩藏家战斗。
1: 不急，吕英，你要把志平好好的发送好。
2: 一大队长，有，
1: 你去找一身，找一身崭新的军装，要一面党旗。你陪志平同志回家，来。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8: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9: 这人死了吗？
7: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0: 水手前海星战会。
11: 他，
8: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百岁苗乡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1: 自己做的？
2: 对。
1: 哇，好厉害哦！
2: 基本上我们这里全部是自己做的。
1: 好漂亮哦！
3: 谢谢你啊。啊。
0: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
4: 为啥就能这
5: 么？来来来，你怎么样？
3: 来干！
0: 乐享长寿，赛神仙。
6: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得我的爱。谢谢谢谢。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7: 下面播送8月1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

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请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悠久，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失礼します。
1: 敬礼。次長からの情報が来ました。
2: 有名。
1: 敵は朝で、午前9時から我が兵舎で、空前解放大会が開く予定で、市民の参加を呼びかけています。省や特別部門の指導者がお祝いに来て、あと、文工団の講演があります。
2: やはり俺の予想通りだ。すぐ、次年度以上に展望して、彼らに足を集会して、準備もらって、またここに連絡して、あさって、午前9時5分、日光計画を事故しろ。
1: はい。
3: 齐峰，齐峰，
0: 哎，哎，嘉盛，
3: 哎，上级来电报了，铁道游击队报告，泰安方向的敌人预定了明天半夜零点抵达沙河站的军列计划，有一个快速大队，宜州方向的青藤蓝队又准备开始行动，预计出发的时间也是明天的半夜。
0: 哎呀，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呀，这个山下聪啊，他还真有一个后备的计划。他想先麻痹我们呀，等着我们大家伙欢天喜地的庆祝故城的光复。他这个时候杀出来，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可惜啊，今非昔比，早已不是当年了。
3: 对，我马上向上级报告我们的计划，请上级给予支援。
0: 好，你打完报告以后，咱就马上讨论具体的行动步骤。
3: 好。
4: 明天上午九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为了庆祝古城光复，今天县政府在城北演武场设立了北面观光站，所有古城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领取北面一份，请居民尽快前往领取。领取点还搭起了戏台，有戏班子给大家唱戏啊！
5: 真的假的？
6: 免费领北面？是真的吗？
7: 当然是真的。政府知道大家苦了许多年，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
6: 这以前日本人配给的都是杂货面，可难吃了。大米杯面谁敢吃啊？那查出来就是个死罪啊！
8: 还磨叽啥？抓紧去米面听戏去啊！
6: 走走走，
4: 咱们今天上午九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
9: 乡亲们，咱们都抓紧时间啊，咱们动作快一点。
10: 这两三万人撤离啊，真是不容易。这有好多啊，大家都不愿意走，这好说歹说的给劝走了。
11: 是啊，
12: 也不算啥，咱们啊现在都八个区了，今天八个区长都到了，全县好几十万人了啊，接待城里这点人也没问题，放心啊。
9: 好，
10: 这，
9: 哎。嘉盛，
13: 哎，
9: 嘉盛回来了，
13: 哎，等等啊！
3: 城里挨户都清查了，没有居民了。我已经派部队进入，封锁各个区域，再有任何一个外人，那都是敌人。
0: 好，好，好，好，好。哎呀，现在老乡们转移啊，真是很困难。
14: 这，
0: 哎，
14: 周围，
0: 刘莹，
14: 邱师队长，
0: 你怎么过来了？你丧事办完了？
14: 还没有，这村里关系多，还得停灵七天。
0: 你们先忙吧，我和李英讲两句话。
14: 好嘞，好嘞。
0: 李英，来来来，
14: 来。
0: 你就这么过来了，从家里出来，这合适吗？
14: 志平为的，俺敢说吗？都按志平的意思。要是问他，他肯定让俺毁了他鬼子灭圣家村。
0: 我可不能让你参加战斗啊，李英，不行啊。
14: 哎，我呀，你先前是个女的。
0: 我不是。
14: 邱师队长，邱师队长，
0: 你啊，
14: 你来，你来，你来。
0: 哎呀，
14: 他。先前是个女的，
3: 不吧不吧，绿英，齐峰肯定不可能看不起。

0: 你的？
1: 那什么意思呀？你说说你的，你答不答应？
2: 哎呀，女，你看你急，你急性子。你家里面有老父亲，有公婆，你还有啥？

0: 家唱的好不好啊？
1: 好。
0: 现在我宣布，古城广府庆祝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项，我们有请古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庄奇峰同志致辞。

0: 去通知。
1: 哎，刘英，算了，来不及了。同志们，敌机轰炸，注意隐蔽！敌机轰炸，注意隐蔽！

0: 张参谋，敌人三个出口的位置都标注清楚了吧？
1: 都标清了。
0: 好，马上把坐标给迫击炮兵，封锁敌人的出口，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回去。
1: 是。

Do it! Do it! Do it! Do it!

0: 林，将纪平背叛皇军了！
1: 背叛！我和纪平本来就是八路军，
0: 骗了我8年了。你们走到古城8年了，请允许我用敌国军人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我替志平好好教训教训你，看招！

0: 志平早就教会我，还武士倒背。志平一招就把你干了，可他忍了你8年呀，你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
1: 杀了我，给我一个痛快！
2: 唐思，容易。志平
0: 会说，牵着你在古城溜一圈，多带劲！
2: 杀了我，
0: 把他带走。
2: 是。
3: 杀了我！别动！杀了我！走！杀了我！秋生，秋生，他给你把裤子洗了，大裤子大了，开门呀，还给他。
4: この出口を守れ。どう閉める？
3: はい。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副局长，这位，12个通风口全部发现了，顺着猫眼的地方一下就发现了。
2: 很好，加上，
3: 哎，
2: 命令部队行动吧。
3: 好，立即组织人员，把这12个通风口和3个出口全部封死，堆上砖石，在浇上搅和的洋灰，给它封得严严实实的。
2: 是，哎，你等一下，封堵完成以后啊，你命令部队到地下工事封锁所有的区域，禁止人员靠近。
1: 是。
4: 村长，他给我来往来斯巴达路的带骨气中慷慨骨气和扶桑一台我的气我的气带他来卖算了。
5: そうですか。煙を出したのはスフコチを探すためか。
4: 村長、どうしよう。爆弾の台骨を爆薬発射だ。
5: 将がこちに集まって、

0: 喂，天皇陛下に忠誠を尽くす統計家だ。
1: もし
2: はい、はい、乾杯。来いよ。
3: 万歳。
2: 天皇陛下に忠誠を尽くせ。
4: Thank you.

是你感觉的，是给你气质的哥哥啊，啊，这个是不能啊，这个。

悔しい。悔しい。我嘞。

0: 给大家讲两句，好不好？
1: 乡亲们，古城县啊，终于又回到了我们古城人民的手里了。我们绝不允许任何的外敌再夺走我们的河山。支队啊，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要和兄弟部队一起啊，对日本侵略者开始大反攻。接下来我们要收复沂蒙，收复山东，收复全中国，把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0: 山东一个又一个县城被八路军收复。1945年8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省政府成立，这是第一个以省命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省政府。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山东的日伪军以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为由，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东军区以山东解放军的名义，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1945年9月，临沂解放，共产党山东省政府迁入临沂。8年全民族抗战中，山东军民共对日作战780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3万余人，山东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解放区面积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共产党山东省政府有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山东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传达上级的重要命令之前啊，我们先解决一下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干部队伍里的思想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同志们都在说呀，
2: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了，
1: 也没结婚没成家，能不能放宽结婚的条件啊？这个事儿我向上级反映了，上级的答复是正在研究放宽结婚条件的具体的规定。嘿嘿，大伙儿等一等，先别着急。哎，那第二个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我们有很多的战士啊，包括干部，提出了退伍的请求，说这日本鬼子投降了，这国共之间开始和平谈判，采取了谈判，所以有这个想法很正常很自然。那个一大队长，
3: 有，
1: 那你当了大队长了，你先说一说你为什么要退伍回乡。
4: 咱说打了这么些年仗，咱能活下来就很知足了，谁还在意那一官半职了？其实俺和你是上回家种地的同志商议啊，
5: 那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不正是为了今天吗？
1: 你说是一点都不错。
6: 是，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就是为了过上和平的生活呀。
1: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你退伍回家以后，你是留在根据地里面结婚成家生孩子，还是去国统区生活呢？
7: 这还用说吗？

0: 那当然是根据地生活了。那国统区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土匪汉奸，换个牌子就成国军了，到哪去俺们哪能安心生活呀？
1: 对，
2: 哎，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哈，你说如果我们解除了武装，蒋介石他会让我们在根据地里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大伙想想。我再问问大伙啊，咱跟这小鬼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这些年一直是有小鬼子在那压着，这国民党是需要跟我们合作呀，但即便是这样，国民党他停止过对我们搞摩擦，杀害我们的战士，杀害我们的干部，杀害我们的抗日民众没有啊？
3: 没有，国民党党内长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古城他杀了多少人，干了多少坏事。
2: 哎，您说的对啊，所以在咱这个队伍里还有一种思想啊，你看，哎，说国民党有美国的支持，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个国民党比抗战初期是更强大了。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这蒋介石对我们是更加客气啊，还是更加凶狠啊？
4: 我明白了，政委，你说的是大好河山是咱们的，是老百姓的，一本小鬼子拿不走，国民党反动派也白上。
2: 现在有这么样一种说法哈，说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强大呀，是吧？有美国的支持，如果国共一旦打起来，哎，我们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失败。对这个说法你们怎么看？
5: 日本鬼子我们不怕，国民党啊更不怕。
2: 同志好，同志们，我们有两个国民党没有的必胜的条件，第一，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坚强的领导，我们有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你看，每次我们遇到困难了，依靠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指引，我们总是走出了困境，那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啊。国民党呢正好相反，他们是倒行逆施啊，是四处碰壁啊，是不是啊？
6: 对。
2: 第二，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啊。你说我们这个根据地和国统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不是别的啊，就是我们有90%以上的百姓的拥护啊。那百姓们都说啊，剩一块布要做军装，剩一个煎饼要做军粮，那剩一个儿子要当八路去打仗。
6: 对，
2: 是不是啊，同志们？
7: 是。
2: 你说没有这样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有了这样的支持，我们还怕这任何的敌人不怕呀？
3: 不怕。
2: 咱原来不说，咱就说这古城的这些年的抗战，我们是从小到大呀，从弱到强。我们的根据地从几个村子到几十个村子到上百个村子啊，一口气是打下全县，让古城光复全境。这中间我们打日军、打伪军、打顽军、打土匪，面对无数的强敌，最终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就是依靠党的政策的引领啊，和人民百姓的支持啊。你说我们拥有这些，我们还怕他美国帮助国民党吗？如果国民党他不愿意和平，那我们就为了和平，为了百姓，给他干到底！
8: 干到底！
9: 干到底！
10: 干到底！干到底！
11: 干到底！
2: 同志们，我们旗帜上的红色是代表着什么呀？那是烈士的鲜血。要是忘了这一点，我们的行为、思维就会偏航。我们想着他们为了革命最终的胜利，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舍弃啊？同志们，新的征程开始了。
12: 我想说的话说完了，下面请邱家正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关于部队改编调动的命令。
13: 家正。
14: 好。军区命令，骑兵大队上调军区，我部步兵改编成两个团，一个大团辖3个营9个连，由我来任团长兼政委，小团辖6个连， 由庄清波同志任政委代团长，团长军区还会再派人来，大部队组建完毕后从海路立即开赴东北。

0: 爷子，点亮了，叫爹。
1: 爹。哎。
0: 青山。爷子，听您娘的话啊，好不好？走了。
2: 孩子，要小心呐。
0: 媳妇儿，那走了啊。
3: 咱们北上，百松他们也带兵北上了。
4: 他们来信了。
3: 来信让我劝你，不胜功夫，说可以帮助安排做高官。
4: 哎呀，他们还说什么了？
3: 他当上了枕边旅的旅长，换上了全套的美械，战斗力远超于日军。说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我们不是他的对手。说他的部队马上就要乘坐美国的军舰接收东北，他说很快全国就会统一在国府的旗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
4: 他们收复东北？
5: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要不然啊，我就跟干部团一起去东北呗。
6: 孩子啥时候来都是好事，只是辛苦你了，
7: 班长。接到军区电报，
6: 什么指示？
7: 军区通知，飞机上窜职，准备就绪，要求我们尽快到达等窜地点。
6: 好，知道了。电台可以撤收了，韩部立即出发。

0: 我走了，你保重啊！你保重，有机会呢，我就给你写信。
1: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走吧。
2: 金峰，哎，走了，小郑，保重啊！

0: 怎么了？
1: 鱼儿，
2: 我这整天莫死，沿着八路的大部队赶一块儿来，又出发了。
1: 玉娘，你说的对，这片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2: 在一起。
0: 喜凤，你想啥呢？
3: 毛主席说的对，兵民是胜利之本啊。最终的胜利属于谁？这个国家谁说了算？是人民决定的。民心的向背比所有先进的武器更强大。

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和地方干部北上东北，共计60000余人，有力支持了东北解放区和东北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留下的部队后来进入了晋冀鲁豫华东野战军序列，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山东军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凯歌。这里的河山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先烈的热血，每一座山川都铭刻着先烈的英灵。中国人民终以胜利为英灵，用血火铸丰碑，穿越历史的硝烟，如今我们的河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2: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2: 人类的选择时刻，
13: 我想拜托你帮我把这本

0: 书送给我上海的一位朋友。
1: 要得很急吗？
0: 后天下午2点，务必送到。
1: 那个人应该走了。
2: 屋里到处都是血，爸爸妈妈还有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衍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衍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衍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百岁苗乡绣娘展现精湛绣工，
1: 自己做的？
2: 对。
1: 哇，好厉害哦！
2: 基本上我们这里全都是自己做的。
1: 好漂亮哦！
3: 谢谢你啊。啊。
0: 经过时间发酵的苗家美食，味道十分独特。一方清流享自然。
4: 卖点猪点肉，
5: 来点，来，那你们来，
3: 来点。
0: 乐享长寿，赛神仙。
6: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得我的爱。谢谢你，姐。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

0: 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山水相连，民风淳朴，居住着侗、苗、瑶、壮、汉等多个民族。本期节目，我们将走进风景优美的独侗乡，一探神秘古朴的少数民族风情。而我们本次百岁探秘之旅，就从当地最有名的农民画开始。
1: 你好，邓老师，欢迎来到我们三江。
2: 你好，我这什么建筑啊，这么壮观？
1: 这是我们的鼓楼，我们少数民族特有的建筑，每个村每个寨都会有一个这样的鼓楼。
2: 那我们现在在的是中国传统村落御马村。
1: 对，我们这里山清水秀，长寿老人特别的多。
2: 长寿老人很多，
1: 没错，
2: 带我去看一看。
1: 走。
3: 本大官我来都我来弄，来弄弄。嗯。哎，刚才那样，我去我认为我的那样。
0: 侗族农民画来源于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色彩层次分明，选题自由随性，有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建筑和风俗，还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记录的都是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农民画画家杨老师，为百岁奶奶做一幅农民画。
3: 这王呢，人这人来人有人严人，哎，有人尿严人。那笨笨没有笨有康，也是有康的啦。
4: 在这奶奶家上呢，有鼓楼、木房。生活我家乡的美景。
3: 你到底往那一位人那些阿伯屋镇阿妹嘛，那位人严来人有高楼啊，也来鸟，有跟那些白的军犯，有一跟有到那班有些白的起装的鸟，那面有些为班机械。
0: 作为苗族人的王奶奶，虽然嫁到了侗寨，但是依旧保持着苗家人的生活习惯，比如打油茶，他们会将糯米饭加入其中，这也是苗族固有的饮食习惯。
5: 我这个油茶非常丰富，有糯米饭，很少见到油茶里面来放糯米饭的。
6: 这个是我们的实话，就是如果在山上来肚子饿了，放点糯米。
5: 外还有三米，
6: 对。再一个，我们的油茶，说实在，正宗的山油茶，
5: 这个味道还是挺舒服的，喝起来很顺。
7: 少数民族用的是基本上打油茶的，说实在，基本上用的茶饼都是百年老树茶，它没有放肥料，也没有撒过农药，就是无公害茶叶。
5: 其实这个茶香也是很特别茶香，
6: 对。
0: 王奶奶身上这件美丽的苗族服饰吸引了我们，这也是她20多年前亲手制作的。
7: 我妈什么都会做，像以前这样还是网纱。
5: 网纱，
7: 哎，
5: 这是什么？
3: 穿裙。
5: 哦，弄腿的是吧？我以为是袖套，我以为是这种。
3: 来疼来疼。
5: 哦，这是绑小腿的，好漂亮啊！这个，您奶奶自己织的哈。嗯，
3: 我送什么？一根草哟，有二根铁托哟，有还有成了草的有。啊。那有啊，放太阳多了吧有。
5: 用织布机是吧？
7: 对。
5: 哦，然后手脚并用。
3: 哎，让有肯没有。有那样，那样我就

0: 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王奶奶让家人把珍藏了多年的苗族特色美食拿出来给我们品尝。这可是苗族三宝之一，只不过这味道着实有些特别。
1: 王奶奶说这是个美食，这个鱼呢已经在她家里的这个木桶里已经放了3-4年了，而且是他们家自己养的荷花鲤鱼。哇，这个味道真的太刺激太上头了。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美食，尝了这么多的美食，这个味道是我第一次遇到，太特殊了。
0: 通常腌制的酸鱼都是家人在稻田里养的荷花鱼，多为鲤鱼，靠吃掉落在水面上的荷花而活。鱼肉不仅没有腥味，还自带淡淡的荷花清香。
1: 哇，满桶的荷花鲤，不要喷我身上啊。
0: 但要品尝到味道正宗的酸鱼，却需要等待时间的沉淀。

0: 饭的粘液糊满鱼身，装进木桶，在桶盖压上重物，将酸鱼压下桶底，隔绝空气，一般腌制数月，就可以取出来使用了。餐不离酸，待客不离酸。在当地，酸猪肉、酸鱼和酸鸭称为三宝。像王奶奶家腌制的酸鱼，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了。腌的时间越长，酸味就越纯正。
1: 这个酸鱼就直接吃吗？
2: 吃啊，
3: 可以，这半
2: 啊，可以吃自己的。哇，
1: 这是。发酵完之后，三年多了，这个鱼是吧？
4: 不止三年多，四年多了。
1: 四年，但这块肉还是有点生，我觉得。吃这个真的是需要勇气啊，我觉得对我而言。它这个肉已经其实已经烂了，不是那种很紧很紧的那种感觉。味道怎么样？
2: 还是好吃。
1: 对。
2: 最好吃的，好香
1: 啊！它这个香是那种鱼本身的鲜味，再加上那个发酵的那个米香味，有点米酒的那种感觉。
4: 我们一般有贵客来了，
5: 有贵客来了，肯定要
1: 带拿去涮鱼涮肉啊、嗯，
2: 所
1: 以很珍贵的美食哦，这是。哎，但它吃起来这个味道不像是闻起来这么重。
2: 对，嗯。
1: 是有点酸酸的感觉。
2: 对，
0: 王奶奶所在的独洞镇小荒牛肉非常出名，肉质鲜嫩，特别是加工后的牛肉干，是当地人独爱的休闲小吃。把调味晒干的牛肉片切成丝，下锅烹炒，加入孜然调料，满屋飘香，

0: 新鲜出炉的独栋特色小黄牛肉干，特别的诱人。非常有嚼劲，而且因为它是卤制过的，再加上用那个新鲜的调料进行一个烹饪，特别好吃。
1: 王奶奶居住的御马村，山清水美，自然资源优渥，在大山深处孕育着一种特别的美味，是百岁王奶奶日常养生的天然补品。
2: 这样子，哎呀，丰收喽哟！像我们这个百花蜜呢，它就非常的好了。
0: 哇，真的是晶莹剔透的哦。
2: 对呀、啊，
0: 而这个网格感真的是满满的。
2: 是。哇，
0: 这有多少层？这是？
2: 这个我们一起上面有五层。
0: 五层。
2: 只是接了上面最上面的一层。
0: 哇，好香啊！
2: 是啊。
0: 蜜的香味真的是特别的浓郁。
2: 对，是百花蜜。
0: 百花蜜，
2: 百花蜜，对，我们没有单一的一个农作物，所以我们全部是大自然的这种野花。
0: 真的太香了，闻起来就那种淡淡的花香，而且有那种蜜的那种醇香的那个味道。虽然我在流口水，但是我有点无从下口的感觉。
2: 就是
0: 直接哪里都可以吃，
2: 哪里都可以吃。
0: 哎，我来了一口啊。
2: 好。哇。
0: 我想到一首歌，生活像蜜一样甜。
2: 对，
0: 它那个甜不是齁咸，是那种很香的清香的那种甜味。
2: 我们的百花蜜呢，都是野生百花，它有个一股凉凉的这个凉味，
0: 满满的幸福感。这样一定要再来一口。
2: 好、哦。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是美好的记忆将通过我们的镜头永远留存。美丽的独栋香，浓郁的民族风情，可口的乡野美食，还有淳朴善良的王奶奶和热情好客的百岁大家庭，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幸福。我们衷心祝愿王奶奶轻松不老，平安康健。
1: 王，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

0: 每天一杯野生蜂蜜水，是百岁王奶奶几十年来养成的饮食习惯。
1: 咦，老板啊，还忙啊，爱忙啊，来。

0: 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一方清流享自然，
7: 我家的不是这个，没人住的你怎么？
8: 哎呀，咱们你们干，
9: 来干，
6: 乐享长寿，赛神仙。
9: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得了啊！
6: 百兽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群山环抱，三江融聚。这里不仅是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山水秘境，更是宜居康养的福寿家园。在三江，人活百岁似风吹树响般寻常。今天我们便要在这山水画卷中访长寿传奇，探寿香奥秘。
10: 奶奶好。哇，奶奶的行动力可以哦，上下这个楼梯不费劲儿啊。
6: 吴奶奶一家居住在典型的木兰式建筑中，整栋房子榫卯相合，不用一根铁钉也能屹立不倒，居住其中冬暖夏凉，十分舒适。
8: 开门来了啊，冻衣啊，冻裙啊，帮人家做。以前在这里，全部家里面还有炒菜什么饭，基本上都是他的。我过年老大娘三，过年老魏也过大娘了。
11: 大魏
8: 自己做，
11: 大魏
10: 自己做的。
11: 嗯，
10: 一整套衣服吗？
11: 嗯，那个大魏。
8: 五仙果的啥的，一仙果的生产位。
11: 嗯，先大魏
8: 不是自己做的。
6: 心灵手巧的侗族妇女，仅凭一双巧手，便能绣出美丽的纹样。这件衣服便是百岁吴奶奶年轻时的作品，这条浸润着岁月印记的侗族百褶裙，是百岁吴奶奶年轻岁月时的映照，经纬交织之间融入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11: 收了乱哦，
8: 这收在柜子里面了。
11: 就被别人还会有一门会的会卖呀，人还会。
8: 以前对跟别人做的时候，
11: 人家本在搞木会，人还会。
8: 就是干活的时候，帮人家做的时候，一天可以做一件。
10: 老师，一件成品。
8: 啊，一件成品。
10: 哇，那很厉害哦，奶奶。
6: 制作华衣的侗布都会经过特殊处理，侗家人会将蛋清涂抹其上，并反复捶打，使布料发亮硬挺。更有益于成衣的保存。数十年过去了，吴奶奶这条裙子依旧保存得十分完好。
8: 啊，这地方啊，像它针花画出来的，一针针画出来的，
10: 所以说它会反亮是吗？
8: 不是反亮，就是成这个旧啊。
10: 哦，
11: 爽啊多啊。
8: 要拿个水痘啊、鸡蛋啊，放这里画完的，放鸡蛋才能亮。

0: 一点的感染了，
1: 认为这样，认为这样。花纹也是手工缝的，前面的这些袋子都是全部纯手工做的东西。这双鞋子夏天穿就很凉快，然后我很喜欢，我很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因为它是纯手工做的，也包含了我太奶奶对我的爱。
2: 平日里吴奶奶孝子贤孙常伴身侧，日子过得乐活多彩。三江独洞镇优越的自然环境，也让百岁老寿星能在此颐养天年。清冽的山泉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吴奶奶的家人们今天要带着记者深入大山，寻觅这一股清泉的源头。
3: 哇，看来这找水源真的太不容易了。
4: 哇，大哥，你这是把我带到大山的深处了。
5: 对，只有大山的深处才有这么纯净的水源。
4: 那就是山泉水咯。
5: 对对对，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喝这里的水。哎，
4: 你看这条小溪流水很清哎。
5: 是啊，我们这个叫做山泉水啊。
4: 我听到前面好像有那个稀稀刷刷的那个泉水的声音。
5: 对对对，这条这个水源的源头就在前面。
4: 那我们去看一看。
5: 行，好。
4: 你看这水流都是很清澈啊，这水流
5: 非常的清澈，这边没有什么人为的破坏。
2: 清澈的山泉水从大山流入了村里百姓家中，成为家家户户的生活用水，而且还特意保留了泉水口。
5: 我们喝的都是这种山泉水，这味道非常好，不信你可以尝一下。
4: 好顺，好好喝，而且一点那个杂味都没有。
6: 矿泉水的，这是东家的矿泉水。我在这玩的，可以不要每天都能喝，天天都一样的。但是要喝一杯两气化的，它才能消掉，是这样的。
4: 就一直保持这样的生活习惯。
6: 哦，对呀，有些生活习惯。它是自
7: 泉的。大家来，那你怎么样？
8: 辣酱。
7: 这个水好喝，他说。我们好喝的辣酱，辣酱，好吃的辣酱，辣酱。
4: 辣酱，辣酱，
7: 辣酱，
4: 辣酱。
2: 引自深山的山泉水，不仅方便日常饮用，更是侗族药浴的绝佳之选。侗族药浴是侗族古老的养生方法之一，奶奶的家人们时常采摘中草药回来晒干，便于老人家随时都可以洗浴保养。每天休息前的药浴泡脚是百岁吴奶奶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0: 包地还堆着烧烧呢。
6: 我这里
0: 奶奶
6: 好，你看那脚脚底的皮肤都好光滑的。他每个夜晚洗脚都泡，泡两三分钟、三四分钟这样，每天都坚持泡泡脚。
9: 有脏吗？
0: 有，
9: 有脏啊，脏。
0: 有。
9: 那还有两孩了？
0: 还有了，但还耐了。
9: 但还耐了。
1: 这我太以前他还年轻时候，他就很喜欢干净，他不喜欢弄乱糟糟的样子啊！
6: 你要拖干净的。
4: 奶奶也非常爱干净。
6: 哦，对对对，她比较爱干净的吧。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自己的澡也自己洗，根本不用麻烦我们这些代人。她自己做的。
2: 这个时节的三江到处飘散着淡淡的茶香，油茶是这里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美味。每家油茶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百岁奶奶家也不例外。制作油茶的茶叶工序非常

0: 这是我们家的茶园，我们平时打油茶都是用我们家自己做的这种茶叶。我们家每天都打油茶，因为这是太奶奶的最爱。
1: 采摘回来的茶叶经过简单烘炒就可以上锅蒸制，最大限度保留茶叶的天然香气。手工炒茶考验的是对温度的把控，只需要稍加炒制，待到茶香飘出即可，这就是打油茶的绝佳原料。

和别家不同，吴奶奶家的油茶不用过多的油和葱姜蒜等配料，而是加入五指毛桃进行油茶捶打，养生又美味。

0: 今天孙子孙女都回来了，家中小聚，其乐融融。家人准备了一桌子丰盛菜，有独栋特色小黄牛肉，还有奶奶最爱的熏鱼，可以说色香味齐全。
1: 啊，真棒啊，真好吃！
2: 吃吧，吃吧。哎，
1: 在吗？
2: 在，在这里。
3: 狗爷，狗爷，那我们现在吃就是狗爷。
4: 哦，对对，我们现在就狗爷了。
3: 狗爷啊，就奶奶还是很喜欢吃鱼。
4: 啊，他喜欢吃鱼。
3: 每餐都要吃这个鱼。
5: 是啊，
3: 就
5: 喜欢。
3: 这鱼是煎的啊。
5: 是啊，煎的。
3: 嗯，好吃，皮特别的脆。这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独栋的黄牛肉，
4: 啊，对对对，
3: 嗯，很有嚼劲儿，很香。嗯，我们祝奶奶健康，
4: 祝奶奶健康，啊，好好。
3: 生活很快乐，子孙又这么的孝顺。
0: 三江融聚，福寿相依。神秘的长寿面纱下，不仅是物阜人和的古朴乡风，更是这里人们淳朴善良、敬老爱亲的真实写照。我们也祝愿百岁吴奶奶在这宜居康养的福寿家园中乐享快乐，福泽绵长。

0: 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3: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2: 保护家人。
1: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2: 什么？哎，
7: 比咱仨还牛逼。
8: 哎，肖远征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7: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各位，请稍息。今天这个课程是要测验各位所有的承受力，因为一旦被敌人俘虏之后，你若是招供全队的情报，那会危害每一个人的性命。所以现在准备开始第一组。
1: 干什么？还没开始呢。
2: 我先感受一下，
1: 估计是不行。
0: 开始。拖下去。
3: 是。

0: 开始。停。开始。停。
1: 能挺那么久，不错嘛。
2: 想要渗透到敌人的占领区，跳伞是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方式。你们不仅要熟悉跳伞的技巧，更要知道如何照顾你们自己的伞包。在这里，不仅白天要接受跳伞训练，夜间也要接受跳伞训练。我要求你们对待伞包要像对待自己的老婆一样，甚至于晚上也要抱着自己的伞包睡觉。

0: 日本监狱救人，恐怕凶多吉少。
1: 损失个把特工倒也无所谓，问题是我们现在能派谁去？
0: 派眼镜蛇突击队去吧。

0: 中央复电，
1: 长江赴泰山，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央经研究决定，为营救史密斯夫妇提供一切必要帮助。
0: 我们怎么帮助美国人？
1: 想办法吧。

0: 中共社会部华东地区负责人约见军统上海特别站站长，哼，这真的是一个奇特的约会。
1: 贵党的委员长和我党的周副主席都能坐在一起商讨国事，共同商量民族统一战线大业，你我都是底下具体做事的人，在底下谈谈工作有什么不合适的？
0: 我已经向戴老板汇报了这个奇特的约会。
1: 一样，我也向李部长汇报了这次约会。
0: 你们李部长会允许你这样身份的人主动会见军统？
1: 我这不已经坐这儿了吗？
0: 真的是时过境迁啊，我追捕多年的中共地下党要员今天就坐在我的面前，我却没有动手去抓，而你鼎鼎有名的泰山同志，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高材生，红军著名的神枪手，却没有对我拔枪射击。哼，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奇妙的变化吗？
1: 那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愿意合作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好，不愿意合作的我们也不勉强。
0: 你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处需要我们军统出面？
1: 应该是你们军统遇到难处了吧。
0: 你我都是搞特工的同行，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是不是有什么消息要传递给军统？
1: 不是我个人，我个人没这个权利，我代表我和我的上级给你们提出能够帮助你们渡过难关的情报。
0: 说说看。
1: 威廉史密斯这个人想必你应该认识吧。
0: 你有他的下落？
1: 这里面有他关押在日军医院的地图，还有警戒部署方案，我想你们很需要这个。
0: 我怎么相信这不是一份假情报呢？
1: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做事历来光明磊落，我今天能够单刀赴会，可不像你安排了这么多的人。你不信任我没关系，因为我们都是搞谍报的，但是你要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那就是你的错误了。告辞。怎么，打算自相残杀吗？

0: 你认为这会是一个圈套吗？
1: 在盟军情报人员营救工作上，他们没必要设置这个圈套。
2: 为什么？
1: 共党一直致力于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有一些一厢情愿，但颇能蛊惑人心。他们全力维护这个脆弱的统一战线，就是为了能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我方盟军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光明磊落。如果他们与日本人勾结设置圈套，那就给我们赢得了剿共的口实，盟军也会站到我们这一边。
2: 有道理，干！
3: 报告，老先生找您。
1: 我来看看你们训练的怎么样了。
4: 假以时日，会有成效。
1: 给不了你们多少时日。
4: 有新的任务了。
1: 对，今天晚上我们进去谈。
5: おい、結果はどうだ？
6: 命は大丈夫ですが、話せません。
5: 喋ってほしいんだ。
6: 無理やり話し出すと、地図に大変危ないことですね。
5: 知るか？
6: いえ、口がごもる小以上になりかねますね。
5: 俺には何の関係あるんだ。

0: 什么都不会对你说。那你真的愿意看到悲剧在你眼前发生吗？那你真能收获的，只梁祝尸体。
1: 想死？史密斯，我告诉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我会亲自的把你派到送到慰安所里面去，让你亲眼看着他被所有的人轮奸，而你的妻子作为慰安所里边唯一的白人美女，我相信所有的皇军士兵都愿意体验一下他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你真的想看到这一幕发生吗？
0: 你会下地狱吗？
1: 我下不下地狱，你说了不算。告诉我，我想知道的。
0: 不会告诉你。

作为同行，我非常的敬佩，但是作为敌人，我会告诉你，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两天，我给你两天的时间考虑，真的只有两天。

0: 行动提前到今天晚上。
1: 是的，
0: 但是他们的能力远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1: 这是命令。
0: 军统的命令。
1: 也是命令。军人就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陈参谋，这样他们会白白送死的。
1: 那就要看看你训练的结果怎么样了。我们现在选人群。起立。令。
2: 报告，眼镜蛇突击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嗯，好，这个给我。刷新。
3: 各位，我手上拿的这些是国民政府要给你们的特赦令，只要你们其中有人能活着回来，这张特赦令立即生效。我现在问你们，有谁愿意参加这次任务，请出列。
4: 我参加，只要能杀日本人。
3: 好，有种。还有谁？
5: 我参加。
1: 你敢杀日本人？
5: 我不想杀任何人，但是如果我不去，我的母亲会死。
1: 嗯，好。
3: 还有谁？
1: 我听到你说要参加。
3: 出列。还有谁？
4: 哪个王八蛋踹了我一脚？是谁？
6: 报告，我跟小 K 都想参加。
4: 哎，你，
1: 为什么？
4: 报告，古人有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城门陈长官看得起我，让我丢掉书本，拿起刀枪，在这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大时代？我愿一腔热血捍卫中华。
3: 好，欢迎你们两位。
4: 这不，
3: 还有谁要参加的？
1: 都没有了。我现在正式宣布，眼镜蛇突击队成立，名单确认。

0: 剩下你们这些没有参与的，你们的特赦令即刻生效。骗子！
1: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2: 我不干了，我要特赦令。
3: 不是，我就是那么一说，我
0: 如令。

0: 王先生，您找我。
1: 眼镜蛇突击队的人员定下来了，你知道吗？
0: 知道，他放走了剩下的人。
1: 他有这个权利吗？
0: 学生这就去把他们抓回来。
1: 不，灭了他们。

0: 准备的。
1: 咱们姐说就可以给个假好好休息休息了。

0: 检查装备，
1: 没子弹。哎，搞什么搞？这枪没子弹，不成烧火棍子了吗？
0: 导火索呢？该给你们的时候会给。我们究竟去哪里？
1: 上了飞机以后会告诉你的。戴上手铐。哎，什么？还扣起来啊？这不摆明跟日本人作死去吗？这个，你们就这样让战士去抗日吗？
0: 走吧。
2: 哎，看上去你们好像是日本俘虏。

0: 背负，我们都会死。
1: 小鬼子，你要敢出卖我，第一个宰了你。
0: 他的意思是，我们都穿着日本人的军装。
2: 穿日本人军装怎么了？
0: 根据日内瓦公约，穿着敌军服装的作战人员不会被当作军人，而是间谍。
2: 那然后呢？
3: 如果被俘，不被当作战俘，可以就地枪决。
2: 哎呀妈呀！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4: 云，坐下。
2: 你们是让我去送死？你们是军人，你们打仗天经地义。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囚犯呐！我们凭什么去送死啊？
5: 难道你不想要你的特赦令吗？
2: 我不要了！你们都是骗子，你欺骗了我的感情。拿到特赦令又怎么样？要么像蚂蚁一样被踩死，反正是死。我不想被日

0: 陈教官，难道还嫌死的中国人不够多吗？放了他，起来，坐下。
1: 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们还在国土区，你穿着日本军装，跳下去就是死。老百姓不会替你哭的，你会死得更难看。我们现在没有回头路了。你是谁啊？原来是工程师，后来是8621，现在是突击队员。 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会注意你的。把他们手铐打开。
2: 是，止住双手，先帮你们松开手铐。

0: 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装备和武器。记住，绳队要加紧，要安全到地面。1号好。 3号怎么了？
1: 3号好。
2: 4号好。
3: 5号好。
4: 6号好。

0: 听到我们。
1: 怎么了，书生？
0: 我眼镜呢？我帮我找找眼镜。
1: 不好意思啊，书生，不好意思。
2: 快点，我要集合点名了。
0: 完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原子六，贝塔。
3: 啊！
1: 这死书生，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老子背你！
2: 起来，动作快，点名。哎呀，小 K 呢？
3: 谁知道死哪
2: 儿了？不会是掉进湖里了吧？不管死活都要找到他。
4: 如果找到的只是尸体怎么办？
2: 要不就把他埋了，不够时间就把他脸给毁了。
5: 你们这
2: 过去看看
5: 什么东西，我就靠我这个脸吃饭了。你们要是回来我吃不了家伙，我饶不了你们。
3: 笨蛋。
1: 我脸没事吧？
2: 啊，赶紧走，日本人马上就要来了。
1: 林子六
3: 啊，哎呀真麻烦，
2: 你稳着点吧。
3: 废话那么多，
2: 太尖了我会吐的。
3: 你敢？
2: 成天跟我说知识就是力量，
3: 你倒是有知识，你力量呢？
2: 别忘了我刚从天上下来，我现在就想吐。
3: 别啊！

0: 何してんだ
1: しょんべん。
0: つけてろ、行こう。

0: 半夜三更，
1: 夜深人静，你们怎么穿日本的衣服？

0: 哎，你觉得我们穿这身合适吗？你合身不合适，我看不清。反正我这件事太长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来杀人的，当牧师他不合适啊。
1: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的孩子。你们都是上帝派来杀掉恶魔的战士，完全可以成为上帝的传道士。
0: 如果你愿意。
1: 当日本恶魔战败以后，还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参加上帝传播的福音。哼，还是算了吧，我当不了和尚，我要是来你们这儿，你们这儿就乱了。
0: 我是牧师，不是和尚，是完全不同的。那洋和尚能近女色吗？
1: 那当然。 我跟我太太结婚了，已经有30年了。
2: 哦，哎，那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我留在教堂的事情。
0: 好，
2: 只要你啊，让我离开这该死的突击队。
0: 好。

0: 又年轻又漂亮的女人是我的太太。
1: 那么这些孩子呢？
0: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2: 都是你孩子呀？难道人种会变异？
0: 是我收留的战争孤儿。南京被日本占领了以后，发生了连地狱都不会发生的人间惨剧。日本的部队不像人，他们比恶魔还凶狠。恐怕这些战争的孤儿每年越来越多。靠国际红十字会，我还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教他们读书，教他们认字，教他们信仰上帝。
3: 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你教他们信上帝，对他们有什么用？
0: 我也希望在这个战争，除了祈祷以外，我还可以做一些什么。
4: 所以，牧师，你就参加了军统。
0: 军统，Dio mio，我的上帝！在我的眼里，军统差一点也是恶魔。我都忘了中国话，我该说什么呢？
3: 小鬼。
0: 对，应该叫小鬼。我不喜欢特务，我更不喜欢特务的行动。但是，我确实自己参加过特务的行动，而且我特别想铲除这些恶魔。如果我跟小鬼合作，上帝会不会理解？

0: 哒哒！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1: 小心点。
0: 然后我会给你们拿吃的来，长途跋涉你们肯定都饿坏了。
2: 哎，牧师，
0: 怎么？
2: 耶稣基督让吃肉吗？
0: 当然，意大利香肠，正宗的。
2: 正宗的。
0: 正宗的。哎，
2: 好好。
3: 萨尔牧师，你把所有的武器、还有电台以及我们藏身的地点集中在这儿，会不会太危险了？
0: 我的孩子，你在担心什么呢？难道我会把你们置上仙境吗？啊，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担心你和孩子们的安全。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3: 我知道，日本特工他们不会轻易搜查这间教堂，我只是怕万一他们有什么风吹草动，知道了以后盯上了这里，到这里一搜查，武器和电台是很容易被查出来的，他们到时候一定会加害于你和那些孩子们。
0: 他们疯了吗？我是意大利人。
3: 他们连同情中国人的日本人都不放过，更何况你是意大利人。看来军统局的人并没有清楚地告诉你敌后工作的危险性。人还有武器以及电台绝对不能放在同一个地方，否则一旦出事，后果会相当严重。
0: 我的孩子，别担心，意大利驻华总领事馆还是我的好朋友，一出问题他一出面，问题都没了。你们好好休息，我去吩咐厨房给你们准备一点吃的吧。
2: 牧师，别忘了意大利的香肠。
0: 我忘不了，你放心吧。
4: 我反而在担心，如果在我们行动的时候出了纰漏，等我们走了之后，日本人可能会对付萨尔牧师。
3: 以后的事情谁都很难掌握，现在只希望老天爷能够保佑萨尔神父和他那些孩子们能够平安无事。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升级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

0: 抓紧抢，
1: 9.9现在抢，
2: 9.9马上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2: 每天一丸，
0: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6: 每天一丸，
7: 吃36味参精丸。
3: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9: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

0: 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生津丸，
4: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郑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郑鹿堂36味生津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津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津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津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您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郑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郑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生津丸，
4: 郑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0: 送玩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6: 每天一丸，
7: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9: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

0: 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您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三十六味参精丸。
4: 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山城大搜捕啊，连日本军人都要仔细的盘查，我们的交通无法出城，一定回到了驻地。
1: 我看到了，
0: 他们要搜捕谁呀？是不是我们的同志呢？
1: 不是，军统眼镜蛇突击队，他们已经进城了。
0: 来得这么快，这不像军统特务拖拖拉拉的作风。我要通知我们的同志停止一切活动，避免殃及池鱼啊。
1: 赶紧去吧，让我们的同志做好应急的准备。
0: 是。
1: 空降神偷是他吗？

0: 哎，书生，你怎么拿手雷啊？
1: 扎耳呢？
2: 啊，我看不清。
3: 如果日本人来了，
2: 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0: 你有种！哎，你要是没死，我一定帮你死个痛快。
2: 嗯，哎，我听着这话不是好话吗？
3: 哎，完了，这回真的完了。
0: 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傻的笨蛋吗？我们都会死无全尸的。你怎么那么多废？
4: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0: 你别给我絮絮叨叨的啊！爷要是死了，就是被你给咒。
1: 现在好了，老千
5: 飞贼，
1: 再加上一个交际花，还有一个会算命的针眼瞎子，这在上海滩谋生活都是齐活了。
2: 别说怪话了，还是想想咱们的生路吧。
1: 生路啊？咱们有什么生路呀？啊？咱们的生路就是赶快散伙，趁日本人没发现我们，跑得越远越好。哎呦喂，就凭我们七个人跟日本人对着干，啊？国军连南京都丢了。
0: 别，
6: 他说的没错，我们是把首都给丢了，现在转进陪都重庆。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你说吧。
1: 我的意思是说，靠我们七个人，他收复不了南京。
6: 我们不是来收复南京的。
1: 那我们来干什么啊？攻占东京吗？哎，这方向好像不对。
6: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来营救人的。
0: 外国人？
6: 对。
1: 哎，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就为了俩外国人？
7: 美国人？
6: 对，美国海军情报署特工人员威廉·史密斯夫妇，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军逮捕了。
8: 美国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9: 他们是盟军，都是打日本人的。
6: 我们这次的目的就是要营救他们，把他们接应到重庆。如果任务完成的话，你们的特赦令即刻生效。
7: 陈教官，你怎么能保证我们不跟那些上当的兄弟一样沉尸野外呢？
6: 我拿我的脑袋担保，如果任务胜利完成，你们没有得到特赦的话，我就会用这把枪把自己给崩了。
9: 我和陈参谋都没有想到军统会把所有早走的兄弟这样的处置了。
0: 你们不就军统吗？
6: 在特训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们，那是因为时机还不到。但是现在我们都已身处敌后，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老实讲，我的身份是和你们一样的，我也是从集中营里给挑出来的，这一点书生可以证明。
7: 他说的是真的，他住在我对面的牢房整整四年。
1: 原来你最想得到那张特赦令啊？
6: 我没有特赦令，我是一个党国军人，违反了纪律，本来就应该受到处分。
0: 那你为了什么？
6: 我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需要你们和我并肩作战。你们的特赦令我用我的生命来保证。
0: 哼，你的话我们怎么能相信？

这面旗帜上沾满了我八十八师阵亡弟兄的鲜血，我现在用他们的荣誉以及他们的鲜血来发誓，这次如果任务完成，你们都一定会得到特赦。活着，我们一块回重庆；死了，我也会扛着你们的尸首回去厚葬。我会告诉你们的家人，你们是为了抗日而牺牲的。 你们是民族英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有。说。我需要一副眼镜。慢点，站在这边等我。 我问你，你读过书？

0: 离我远点。
1: 哼，你怎么跟个刺儿没似的？
2: 董永刚，你信佛吗？
3: 我从小和我的母亲一起信佛，我不想杀人，尤其是日本人。
2: 这是个大时代，没有人可以超脱，你跟所有人都一样，命运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这场战争注定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卷进去，现在你想什么都没有用，要么你跟我们一起干，要么我想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4: 哎，我们在这儿待到什么时候啊？我都快憋死了，我上街走走去啊。
1: 我就是说说，我哪儿也不去。
5: 牧师大人，
2: 上帝保佑你，善良的人。
5: 来到小店有何贵干啊？
2: 啊，是这样子的，我这位兄弟因为一不小心把眼睛给弄坏了，所以我们要来这里配一副新的眼睛。
5: 哦，
2: 怎么了？你们今天不做生意啊？
5: 那倒不是，日本人有通知，来到小店配眼镜的男壮士立即向宪兵队报告。
2: 啊，难道我们不像上帝的仆人吗？
5: 不是不是，我哪能那样想啊。
2: 上帝会保佑你的，善良的人。
5: 好吧，那我就给你们配吧，不过千万不要说是在我这儿给你们配的。
2: 那是当然的，上帝也不允许我们做犹大。阿门。
5: 进来吧。
2: 好。
1: 哎，我来我来。萨尔牧师你好。
6: 孩子们，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下午茶。
1: 谢谢你牧师。
6: 不打扰你们了，安心休息。
1: 哎，好。哎呀，这个茶真的很香啊。来来来，我们尝一尝神父给我们准备的正宗的意大利的下午茶。

0: 你也干什么？需要告诉你吗？你这样做，我们会定脑袋的。神父，你继续，继续。
1: 好，但是他不怕。

0: 因为他是一个好人。
1: 耶稣，
2: 耶稣，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神父，我们回来了。
4: 我的孩子，
0: 上帝保佑你们一切顺利。
3: 谢谢。这里没有什么事吧？
0: 很好，一切照常。你们的人都在楼上。
3: 谢谢你。
0: 啊，对了，那个年轻人，有长头发的，出来了，他好像还没有回来。
3: 小 K。书生，看看他们喝了什么了。冷风，快，快，起来！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马上通知萨尔神父，说我们要立即转移。快，
5: 快起来！
3: 是，
5: 他们下药了。
3: 快，
5: 快拿武器，
3: 蝴蝶，
5: 快，
3: 检查一下装备有没有少，我们要马上转移。
5: 快，蝴蝶，
3: 快！
5: 陈参谋，
3: 萨尔神父，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做任何解释，我们必须马上撤离这里。全部的人，包括你的那些孩子们。
0: 我的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因为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人跑了，我担心他被日本人抓到。如果万一问出来的话，只怕这会毁于一旦。
0: 我有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从来没有人去过。来，跟我走。
3: 快，走，
0: 走，
5: 快！
3: 神父，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4: 我不能去，我不能离开这里，我不能丢掉我的孩子们。
3: 那如果日军来了，你和你的孩子们怎么办？
0: 如果他们想碰我的话，他们还要看看意大利政府的颜色。这里也是意大利总领事馆做礼拜的地方，他们不会坐视不管的。
3: 少师，
0: 你们快点走吧，我会为你们祈祷。
3: 走吧。书生，书生，你留在这边殿后，不泄雷。
5: 我是。

0: 老板，你别请，请请，请。老板，你别请。老板，请。哎，欢迎下次再来啊，好好玩。哎，走开，走开，该走开。哎，走开。哎，大爷，您里面请。哎呦，大爷，您里面请。贵宾一位。哎，走好。干什么？干什么？
1: 小弟啊，你还活着？
2: 姐，
1: 你把姐姐给想死了。
2: 姐，
1: 小弟啊，
2: 姐，别哭了，你不好好的吗？
1: 你们这帮混蛋，狗眼看人低的混蛋，也不看看他是谁呀、啊？这是我的亲弟弟呀、啊！你们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老娘对你们不客气。
2: 姐，我们别站着，咱们进去吧。
1: 来，快快快，进去吧。来来。

0: 还是我亲姐了解我。哎呦，那我去了啊。
1: 去吧。
2: 哎，我说啊，

0: 郑参谋，对不起，我接受处罚。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小 K
1: 他已经逃走了，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在日本人之前找到他。南京城到处都是日本人，他敢跑，这里一定有他安身的地方。不过，在他的档案中，他在南京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关系。
2: 陈教官，我倒有个主意，但你别认为我想跑。
0: 你说。
1: 我们可以通过帮派寻找小
0: K。帮派，对，小 K去了哪儿，能瞒得了日本人和汽车六号，但瞒不了帮派。只要南京城的帮派能帮我们，小 K根本藏不住。但是我知道，日本人现在已经管南京管得很严了，南京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帮派。
1: 冷教官，咱们是地上，他们是地下，就像白天和黑夜，哪个都少不了。我敢说，南京城除了你们二位，没有国军了。
3: 但无论南京城在谁的手上，帮派必定存在。那你有把握吗？有，但他们能不能帮忙，我就不知道了。嗯，好。天亮以后就行动。大家好，美丽好，仙女牌楼。你怎么找到你的帮派了？这是新街口南京最繁华的地方，他们会找我，把戒指带小李。
4: 不买，贵吗？单子一个雁，
5: 枪头多高？
3: 22.2，
4: 枪头多重？22.7，身背几炉香？22，头顶几炉？22，手斜几炉？21。
3: 原来是燕子门的六兄弟，
4: 不知有何难事，要当街求救。
3: 大灾大难，台湾跪堂，江湖救急。
4: 丐帮兄弟不必见外。

0: 玩意儿啊。
1: 燕子六特来拜乡堂，
0: 此地报乡而上，你可有三帮九带？
1: 有。
0: 那你带钱了吗？
1: 129文，内有一文小钱。
0: 他是谁？
1: 冰堂主，他是我兄弟。
0: 是在帮的弟兄？
2: 不是，我是在替政府做事。
0: 政府？你是警察？
2: 不是。
0: 那你是什么人？

0: 我是国民革命军。
1: 国军？哪儿的国军？是南京的还是重庆的？
0: 是重庆方面的。
1: 重庆的国军不在重庆，你到南京来干什么啊？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少校陈一鸣。
1: 哦，军统的

0: 哎呀，这可真是奇了怪了啊！滑天下之大吉呀！堂堂的燕子门，江湖中的贼帮之首啊，排名老六的嫡系传人，
1: 居然也为政府做事啊！
2: 哼，水堂主，这很可笑吗？
0: 你难道不觉得好笑吗？
3: 水堂主，我们真的有难。
0: 对对对对，你们确实有难了。军统的毛人凤把我的弟兄抓到集中营折磨致死，今天军统的既然闯进了我的香堂，你们不仅有难了，而且在劫难逃。
3: 水堂主，
0: 动手！
2: 水堂主，在下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都进棺材了，还有什么话好讲？
2: 我早就听到江湖上都说，水堂主是一个真正的绿林好汉，劫富济贫，嫉恶如仇。
0: 后生，现在拍卖。迟了，
2: 没想到今天我见到水堂主居然是一个汉奸。
0: 什么？我是汉奸？
2: 不仅是汉奸，而且是个大汉奸。
0: 你再说一遍。
1: 再说一遍。
2: 水上漂是个大汉奸。
1: 我现在就毙了你。
2: 宪兵他们的特务还有76号到处在追杀我，你要是把我给崩了，你不是汉奸，你是什么？
0: 少拿这个来吓唬我。
2: 你应该不会不知道，现在整个南京城里面，日本的军警特线都在追捕我吧？
0: 那又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我是国民革命军，为了要保护南京这块土地，我的弟兄们都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今天就算是我死在这里也没关系，就当我和我的弟兄在这里重逢。你开枪啊！
3: 水堂主，别开枪，他说的都是真的。
2: 你为什么不敢开枪？开枪啊！
0: 你真的打过日本人吗？
2: 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我又身为一名革命军人，自然是责无旁贷。
0: 松开吧，念他打过日本人的份上，就给他一条活路吧。

0: 师母和师妹都被日本人祸害死了。
1: 水堂主，我不是有意的。
2: 想我水上漂，效用一生，威震华都，就连江湖上也得让我三分。这林老，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我，
1: 水堂主，小生孟浪多有得罪。
2: 你说的对，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说吧，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我怎么帮助你们？
3: 太君，你们请。
4: 姑娘的哟，
5: 哎呦，花姑娘大大的有，
4: 花姑娘大大的有，
5: 有大大的花姑娘有，她小小的花姑娘她也有。
6: 您要几位啊？
7: 统统的，统统都要，
6: 都要。哎呀！

怎么了，姐？你怎么了，姐？你们干嘛？

0: 日本人马上就会来的，
1: 不，我要杀光日本人，我得报仇。
0: 日本人怎么能得罪呢？你快走吧，再不走你就来不及了啊！
2: 姐，
0: 你跟我一块走。
2: 我不能走，我走了，
0: 我的孩子们怎么办呢？啊，
2: 姐，
0: 小弟啊，你快走吧，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你快走吧，
2: 姐，我舍不得你，
0: 快走吧，
2: 姐，我舍不得你，
0: 快走吧，
2: 姐，我
0: 走吧，走啊你。

0: 日本人屠了伊春院，伊春院，
1: 对，有人在伊春院杀了两个日本兵。我怀疑啊，伊春院是军统的敌后工作站，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很可能就藏在那里。看这个情形，我估计是全军覆灭呀。这样吧，你还是通知布谷鸟，搜集伊春院相关情报。要是这支眼镜蛇突击队真的完了。
2: 那我们得立即报告泰山。王明白。伊春院完了，
3: 那小 K 也没了。日本人怎么知道小
4: K 藏在伊春院的？哼，很难说日本人在江水帮有没有内奸。还是那句老话，火要见人，死要见尸。咱们有找到小 K 之前，我们谁都不要轻举妄动。这里也不是久留之地，我去教堂，用电台通知重庆。
5: 告诉他们这里突发了状况，至于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行动，就要听上级的指示。他们一定会让我们继续行动的。对于我们的死活，他们不会在意的。我的荣誉就是忠诚。你听得懂德语？
4: 略知一二。你真不简单，能准确的翻译这句德语的中国人并不多，你让我很惊讶。

0: 子，你会来吗？
1: 我的姐姐，她死了，她是因为我才死的。还有那些姐妹，
0: 那他们现在是天使，在上帝的身边。
1: 妓女可以做天使吗？
0: 那当然，只要她心是善良的。他们用了她自己的生命，挽救你的生命，我的孩子。为了那些已经死去的姐妹，为了那些已经到天堂当天使的人，去点燃烛光。

0: 陈教官，我知道是你，
1: 萨尔神父，对不起，我要跟他单独的谈一谈。好吧，你们聊吧。
2: 我都听见了。为什么回来？我要杀日本人。这个不是你一个人的仇恨，这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仇恨。4万万中国人都深陷其中，你怎么可以逃避你自己的责任？
1: 之前我不明白，但现在我明白了。
2: 欢迎你归队。

0: 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府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算你识相。
1: 我不杀日本人，
0: 你不杀他们，他们会杀你。一会儿我上场，你要是有什么幺蛾子，我先杀了你。
1: 我说过的话，我一定做到。但是我不杀日本人。
0: 这油不灯，哼。

0: 哟，不错呀，你还是个练家子。
1: 啊，我自幼跟家父学过几招防身术。
2: 看来你父亲也是受过特工训练的。
1: 啊，我家祖上还真的有个捕快。
0: 真的？
1: 啊，
0: 佩服，佩服。
1: 哦，不用。
2: 啊，好了，我们动作快，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 好，快。

你怎么还不准备？当了刽子手，就别装如来佛了，赶紧准备吧。你还是祈祷我们能赶快活着出去。

0: したくないんだ。俺も日本人だ。
1: 裏切り者。
2: 我杀的是别人，我杀的是别人。
3: 杀就杀了，哪来这么多废话？
2: 我杀的是别人。
4: 快跑！
2: 跑跑！
0: 书生，怎么还没炸？
5: 我盯是五分钟，
6: 那么久，
5: 你想害

0: 我自由了。哎，你干嘛？
1: 不干嘛，你们只完成了一项任务。
2: 我们南京之行还有另外一项任务。
0: 你敢骗我们？你说我完成任务可以特赦的？
1: 你说的没错，任务完成了以后的确可以特赦，但是现在你们只完成了一项任务，还有第二项任务要你们去执行。
0: 你师兄可没这么讲。
3: 现在南京城到处是军机舰艇，让我们回去不是送死吗？
0: 老子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要回重庆。刚才还一起打仗，你现在敢拿枪指着我？
2: 不完成任务谁也不能走。
4: 你们让我们送死没关系，但是这样真的太过分了。
0: 我那么相信你，你们为什么欺骗我？
1: 这是军事机密。
0: 什么狗屁机密啊！你让爷来卖命，你又不跟爷说实话，爷不干了。
1: 现在随便你们干不干，反正船已经走远了。至于你们是要留下来，或者跟……

0: 但是我对空降兵啊是一无所知啊。
1: 我们没有空降兵吗？其实国民党也没有空降兵。
2: 这批留学德国的空降兵青年军官大多数已经牺牲在正面的战场了，
1: 少数的幸存者都已经下落不明。要是这批年轻的军官为我所用的话，
2: 倒是可以在根据地的游击战中大显身手啊。
3: 哦，既然这样，当时在国民党军队搞兵运的时候，为什么不策反像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
2: 策反他可能吗？能去德国留学的
1: 都是委员长的党国精锐，对他都有无限的忠诚。而德国军队呢，是支古板教条的军队，由他们培养出来的职业军人，军事素质过硬，可是政治头脑呆滞。起码他还没有对委员长失望之前，策反是绝对不可能的。
0: 是这样。哎，刚才说，你刚才说他，
1: 啊，没什么，他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
0: 我们的内线告诉我们，严正成突击队并没有回重庆。
1: 这个很简单啊，因为
2: 他们还有暗杀
1: 中村的任务啊。
2: 这一手很毒辣，
1: 日本人还以为他们会撤离南京回到重庆，
2: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会再次深入虎穴。这一次以暗杀起家的中村一郎
1: 可是遇到对手了。

我们还是在酒窖比较好，因为那里紧挨着地道。

0: 冷锋，让他们把武器都放进柜里。
1: 是。
2: 你们一定饿坏了吧？我去准备你们的吃的，正宗的意大利香肠。
0: 谢谢你，萨尔神父。
2: 不用客气。
3: 陈长官，我想跟你谈谈。
0: 好，我们出去谈。

0: 你要跟我谈什么？
1: 你隐瞒我们，总是有原因的。这第二项任务，跟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有关系，而且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关系。
0: 哼，书生，我第一次会看错你，但是绝对不会有第二次。你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书生，军统的那些特工能够把鬼的嘴都撬开，可是撬不开你的嘴。哼，你我都是聪明人，何必要点破呢？我现在需要人手，可是你别逼我。
1: 要是论打仗，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论看人，我比你要再好。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隐瞒我们的原因是因为蝴蝶。
0: 只是抱不住火，的确是为了蝴蝶。
1: 那么打开天窗说亮话，蝴蝶跟我们这次要执行的任务到底有什么关系？
0: 我们这次暗杀的目标中村一郎是他之前的男人，他们之间已经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现在在重庆被军统局的人给看着。
1: 你拿孩子做威胁，要他暗杀中村一郎？
0: 我不这么做的话，军统局的人迟早也会那么做。
1: 你疯了吗？
0: 我没有疯，是这个世界疯了。我是一个职业军人，我的世界里面只有黑和白，没有灰色。可是现在呢，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我还要打日本人，我没有别的选择。就算这个世界一直灰色下去，我还是要干。
1: 你有没有想过，他根本不可能去完成这个任务？你拿孩子逼他，他狠狠地去自杀。
0: 我不会让他亲自动手。
1: 你拿他做诱饵？
0: 对，
1: 诱饵往往会被鱼咬掉的。
0: 我知道
1: 你不在乎他的死活，
0: 那么你在乎现在每天每日每分每秒有多少个中国人死吗？
1: 你真的很卑鄙。
0: 中村一郎比我更卑鄙，他杀了多少中国人？
1: 现在这个时候，我不想跟你隐瞒我的真实想法。你错了，你从一开始就错了。你让我们这些囚犯去抗日，完全可以换一个方法，而不是以死相逼。你以为你有权利杀人，就可以让我们心甘情愿去玩命吗？
0: 我只管完成任务，我没有别的办法。
1: 你有。只是你不懂，或者说你根本不屑于这么去做，因为在你的眼里，不是人，是工具，是被你利用的工具。虽然我们跟着你出生入死，是你要打日本人没错，但是你把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当作可以随意牺牲的工具，就大错而特错了。我告诉你，我们并不是因为怕死才参加这支所谓的突击队的。既然你说你这次看对了话，你该知道我不怕死。虽然我不想死，燕子六表现那么勇敢，是怕你淹了他们。他有血海深仇，不管怎样他都是会杀日本人的，否则依照他的身手，他要想暗害你易如反掌。小 K 回来是因为怕你杀了他们，你用藤原刚的母亲威胁他，你觉得他会心甘情愿的卖命吗？还有蝴蝶，你拿他的孩子威胁他，要他去杀掉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他能做得到？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你要我们去卖命，要把我们当成人，当成你自己真正的兄弟，真正的兵。我相信你是不会这么带兵的，否则在战场上早被人放黑枪了。现在没有，并不是因为我们怕你，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原因要参加这场战争。你很聪明，你善于抓住人性的弱点，但是你自己恰恰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你看不起我们，却要我们去玩命。
0: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1: 你的历史，你出身将门世家，黄埔军校的高材生，
2: 留学德国空降兵的党国精英，你从骨子里高傲，瞧不起我们，因为我们是囚犯，是飞贼，是老千，是交际花。虽然我们同生共死，但是你根本不会因为我们的死感到心疼。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你去送死？是你要蝴蝶去杀掉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自己孩子的父亲。你这么做跟军统跟禽兽有什么区别？你一向以自己为党国忠诚的职业军人为荣，你哪里像一个军人？军人首先是人。
3: 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只要动动嘴皮子就能够杀掉中村啊？
2: 当然不能，但是我请你记住，如果你不把我们当人看，你一定会后悔的。
3: 哼，就算这个小组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还是会去杀掉中村的。
2: 这是你一个人的战争吗？靠你一个人能赢得了这场战争吗？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我告诉你，这也不是你们一个军队的战争，这不是国民革命军自己的战争。
3: 注意你这讲话。你跟我说这些没有关系，因为我不是军统，但是你最好管好你自己的嘴巴。你说的这些话要是让军统那些特工听到，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2: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他们什么军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我不想跟你计较什么政治不政治，因为你的头脑思维简单到了一定的地步，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去。陈教官，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损失的不光是

0: 你的军人道德和军人良知。
1: 跟蝴蝶谈开说，我来跟他谈。你？
2: 对，
1: 我。
2: 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够说服他？
0: 因为我把他当人看。

0: 我们这次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暗杀日本特务机关的头目中村一郎。
1: 你带我过来，就是为了杀他？因为你和中村的特殊关系，所以这次我才带你来的。
2: 你怎么能这样？因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冷血，哼，
1: 合着从一开始你就在欺骗我们？
3: 我们拿你当兄弟，你却拿我们当炮灰是吧？混蛋！严子六，
1: 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一直都没有把你们当成我自己的弟兄，甚至于。 要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把你们当成随时都可以牺牲的炮灰，我在这里向你们道歉。
2: 我没听错吧？啊，你向我们道歉？
1: 我这次也不再勉强你们了。如果你们现在有谁不愿意干，可以立刻离开。
2: 你让我现在抽筋，我快成蜂窝了。
4: 我已经杀了日本人，我已经没有后路了。 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我的母亲能够活下来，我还可以见她最后一面。
5: 我要跟蝴蝶谈谈。
1: 我们大家先出去吧。

0: 你真的相信有上帝吗？
1: 有。
0: 为什么？
1: 我姐姐在天堂呢。
2: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3: 书生他让我明白了很多事。
2: 他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想和你谈谈。
4: 谈什么？谈杀我孩子的父亲。
1: 我知道这对你很残忍，是一个噩耗。
4: 你觉得仅仅是一个噩耗？
1: 我想告诉你，这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残忍的阴谋。用一个孩子威胁孩子的母亲，去杀掉孩子的父亲。
3: 我现在只希望他能够进去说服蝴蝶，让我们完成任务。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你们活的带回去。
0: 你什么时候开始信洋教了？
1: 我不信，但我想我姐姐确实在天堂。塞尔牧师说过她是天使，她回到上帝的身边。
0: 那我娘呢？
1: 她也一定在天堂。
5: 那我们也能上天堂吗？
4: 她该死了，她为什么一定会是我？
5: 你觉得她该死吗？
4: 经历过南京屠城的人，哪个觉得日本人不该死？她是南京城。被雪给浸透了，我每跑一步，我都觉得地下的雪把我的脚给粘住。我是个南京人，我根本不敢想起这些事情。我做歌女，我声色犬马，我为的就是我不想再想起这些事情来。可是
5: 你接受不了，由你来制裁重村。
4: 你让我怎么下得去手？我和他的感情不是假的，不是假的。
2: 他真的有这么好的口才吗？
3: 你觉得我是一个那么容易被说服的人吗？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当女人遇到感情的时候，就不讲道理了。
4: 你懂什么是爱情吗？你爱过吗？你能够亲手把你自己爱的女人给杀了吗？
2: 那如果书生真的说服不了蝴蝶呢？
3: 任务还是要执行下去。
5: 如果万不得已，
6: 是这个时代冷酷。
5: 想想你见到的南京大屠杀，你该知道这不是儿女情长的时代。
4: 你要我怎么下得去手？
5: 我们折中一下。
4: 怎么折中？
5: 你不需要亲自动手，有别人执行。
4: 那就不需要我了。
5: 没有你，重村不会出现。
4: 你让我坐一会儿，你能住了？
5: 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找到重村的办法。
4: 但是你明不明白，我现在见不到他是一回事，等到我见到他了，我能做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
5: 你只需要引他到冷风的枪口下5秒钟，就成功了。
4: 你要我看着他死？
2: 我们都会死的。
3: 你和他们一样也有选择权。冷风， 以你的身手还有你的机智，我相信无论遇到再糟的情况，你还是能够平安地离开南京城。
2: 陈参谋，
3: 你是88师特务连最后的一个种子，无论如何你都要活下去。
2: 我想如果你真的不得不死，起码还有我陪着你，还有我们88师特务连的兄弟们也一起陪着你，同生共死。
3: 同生共死。
2: 嗯，
5: 我们都会在附近掩护你撤离，如果需要我会去补枪，而不是你。
4: 你为什么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
5: 蝴蝶，志在重村，活着回家见儿子，就能见你。记住，你的儿子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我知道你的心很痛，我们的心都很痛，要接受这一切。

0: 同意了。
1: 是，但是他还有理，我们的动作要快。

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曾经听过弥撒，弥撒很好听。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好听的音乐了。听到这个音乐，让我感觉到战争好像离我越来越远。

0: 这什么地方？
1: 这是日本在南京的政府大楼，中村特务机关全都在里头。
0: 这里边全是小日本啊，那得好几百吧？
1: 大概有2000多人吧，多半都是军警和特务。
0: 啊，你不会要我们真的打进去吧？
2: 好好，我要是带颗手雷直接就扔进去。
3: 我们现在是来侦查的，保持头脑清醒，把你看见的一切都记住。
2: 嗯，
3: 来。
2: 哎，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山水相连，民风淳朴，居住着侗、苗、瑶、壮、汉等多个民族。本期节目我们将走进风景优美的独侗乡，一探神秘古朴的少数民族风情。而我们本次百岁探秘之旅就从当地最有名的农民画开始。
1: 你好，窦老师，欢迎来到我们三江。
2: 你好，我这什么建筑啊，这么壮观？
1: 这是我们的鼓楼，我们少数民族特有的建筑，每个村每个寨都会有一个这样的鼓楼。
2: 那我们现在在的是中国传统村落御马村。
1: 对，我们这里山清水秀，长寿的老人特别的多。
2: 长寿老人很多，
1: 没错，
2: 带我去看一看。
1: 走。
3: 本大官我的都快点弄，快点弄弄。嗯。哎，刚才那样，那出去我弄我的那样。
0: 侗族农民画来源于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色彩层次分明，选题自由随性，有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建筑和风俗，还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记录的都是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农民画画家杨老师，为百岁奶奶做一幅农民画。
3: 这王呢，人对人来人有人严人，哎，有人尿来人。那笨笨没有笨有康，爷爷有康的啦。
4: 这个奶奶家乡呢，有鼓楼、木房。生活和家乡的美景。
3: 你到这往来，一位人都先打败乌镇安徽马，马为人严来人有鼓楼啊，也来鸟，有跟那些白的军犯，有一跟有走拉班有些白在起装着鸟，那面有些外班机械。
0: 作为苗族人的王奶奶，虽然嫁到了侗寨，但是依旧保持着苗家人的生活习惯，比如打油茶、

0: 他们会将糯米饭加入其中，这也是苗族固有的饮食习惯。
1: 我这个油茶非常丰富，有糯米饭，很少见到油茶里面来放糯米饭的。
2: 这个是我们的习惯，就是如果在山上来，煮饭，放点糯米，放点冰米，放点。
1: 我还有虾米。
2: 对，再一个我们的。
1: 油茶说实在，正宗的山油茶，这个味道还是挺舒服的，喝起来很润。
0: 小学名厨用的是基本上打油茶的，说实在，基本上用的茶饼都是百年老树茶，它没有放肥料，也没有杀过农药，就是无公害茶叶。
1: 其实这个茶香也是很浓的，特别茶香。
2: 对。
0: 对
2: 啊、
0: 对
3: 王奶奶身上这件美丽的苗族服饰吸引了我们。
1: 这也是他20多年前亲手制作的。我妈什么都会做。像以前这样还是网纱。网纱。哎。这是什么？
4: 丹田。
1: 哦，用腿的是吧？<笑>我以为是袖套。<笑>我以为是这种。来抢，来抢。哦，这是绑小腿的。嗯。<笑>
4: 好漂亮啊，那个，也是奶奶自己织的哈。嗯，
2: 我送在那，鱼竿套有，还有现在套了有。
4: 啊。
2: 那有放太阳多了吧有。
4: 用织布机是吧？
2: 对对对。哦，
1: 然后手脚并用。
2: 哎，让有坑坑没有，有那样，让我就。

0: 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王奶奶让家人把珍藏了多年的苗族特色美食拿出来给我们品尝。这可是苗族三宝之一，只不过这味道着实有些特别。
1: 王奶奶说这是个美食，这个鱼呢已经在她家里的这个木桶里已经放了3-4年了，而且是他们家自己养的荷花鲤鱼。哇，这个味道真的太刺激太上头了，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美食，尝了这么多的美食，这个味道是我第一次遇到，太特殊了。
0: 通常腌制的酸鱼都是家人在稻田里养的荷花鱼，多为鲤鱼，靠吃掉落在水面上的荷花而活。鱼肉不仅没有腥味，还自带淡淡的荷花清香。
1: 哇，满桶的荷花鲤，不要喷我身上啊。
0: 但要品尝到味道正宗的酸鱼，却需要等待时间的沉淀。把新鲜捕捞的荷花鱼洗净破开，将盐均匀涂抹鱼的全身，接下来用糯米糟饭细磨，使糟饭的粘液糊满鱼身，装进木桶，在桶盖压上重物，将酸鱼压下桶底，隔绝空气，一般腌制数月就可以取出来使用了。餐不离酸，待客不离酸。在当地，酸猪肉、酸鱼和酸鸭称为三宝。像王奶奶家腌制的酸鱼，已经有3-4年的时间了。腌的时间越长，酸味就越纯正。
1: 这个酸鱼就直接吃吗？
2: 吃啊，可
3: 以，我的这半
2: 啊，可以吃自己的。哇，
1: 这是。发酵完之后，3年多了，这个鱼是吧？
4: 不止3年多，4年多了。
1: 4年，但这块肉还是有点生，我觉得。吃这个真的是需要勇气啊，我觉得对我而言。它这个肉其实已经烂了，不是那种很紧的那种。
4: 没有。
1: 味道怎么样？
2: 还是好吃。
1: 对。
2: 最好吃的，好香
1: 啊。它这个香是那种鱼本身的鲜味，再加上那个发酵的那个米香味，有点米酒的那种感觉。
4: 我们一般有贵客来
5: 了，有贵客来了，
4: 还有鱼干
1: 啥的，鱼塞肉啊、所以很珍贵的美食哦，这是。哎，但它吃起来这个味道不像是闻起来这么重。
2: 对。嗯。
1: 是有点酸酸的感觉。
2: 对。
0: 王奶奶所在的独洞镇小黄牛肉非常出名，肉质鲜嫩，特别是加工后的牛肉干，是当地人独爱的休闲小吃。把调味晒干的牛肉片切成丝，下锅烹炒，加入孜然调料，满屋飘香。

0: 新鲜出炉的独栋特色小黄牛肉干，特别的诱人。非常有嚼劲，而且因为它是卤制过的，再加上用那个今天的调料进行一个烹饪，特别好吃。
1: 王奶奶居住的御马村，山清水美，自然资源优渥，在大山深处孕育着一种特别的美味，是百岁王奶奶日常养生的天然补品。
2: 这样子，哎呀，丰收喽哟！像我们这个百花蜜呢，它就非常的好了。
0: 哇，真的是晶莹剔透的。
2: 对呀，
0: 而这个网格感真的是满满的。
2: 是。哇，
0: 这有多少层？这是？
2: 这个我们一起上面有五层。
0: 五层。
2: 这只是接了上面最上面的一层。
0: 哇，好香啊！
2: 是啊。
0: 蜜的香味真的是特别的浓郁。
2: 对，是百花蜜。
0: 百花蜜，
2: 百花蜜，对，我们没有单一的一个农作物，所以我们全部是大自然的这种野花，
0: 真的太香了，闻起来就那种淡淡的花香，而且有那种蜜的那种醇香的那个味道。虽然我在流口水，但是我有点无从下口的感觉，就是直接哪里都可以吃，
2: 哪里都可以吃，
0: 哎，我来了一口啊，
2: 好，
0: 哇。我想到一首歌，生活像蜜一样甜。
2: 对，
0: 它那个甜不是齁咸，是那种很香的清香的那种甜味。
2: 我们的百花蜜呢，都是野生百花，它有个一股凉凉的这个凉味，
0: 满满的幸福感。这样一定要再来一口。
2: 好、哦。

0: 每天一杯野生蜂蜜水，是百岁王奶奶几十年来养成的饮食习惯。
1: 咦，老党的还忙啊，爱忙啊，来。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是美好的记忆将通过我们的镜头永远留存。美丽的独栋香，浓郁的民族风情，可口的乡野美食，还有淳朴善良的王奶奶和热情好客的百岁大家庭，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幸福。我们衷心祝愿王奶奶轻松不老，平安康健。一方清流享自然，
2: 龙江湖水最好喝，没人不明白。
3: 老姜，咱们移民怎么
4: 样？老
0: 乐享长寿，赛神仙。
4: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太难受的爱。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群山环抱，三江融聚。这里不仅是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山水秘境，更是宜居康养的福寿家园。在三江，人活百岁似风吹树响般寻常。今天我们便要在这山水画卷中访长寿传奇，探寿香奥秘。
5: 奶奶好。哇，奶奶的行动力可以哦，上下这个楼梯不费劲儿啊。
0: 吴奶奶一家居住在典型的木兰式建筑中，整栋房子榫卯相合，不用一根铁钉也能屹立不倒，居住其中冬暖夏凉，十分舒适。
3: 开门来了啊，冻衣啊，冻裙呐、啊，帮人家做。以前在这里，全部家里面还有炒菜什么饭，基本上都是他的。我过年老大娘三，过年老魏也过大娘的。
6: 大魏
3: 自己做，
6: 大魏
5: 自己做的。
6: 嗯。
5: 哦，一整套衣服吗？
6: 嗯，那个大魏。
3: 五仙果的啥的，一仙果的生产位。
6: 嗯，切大魏
3: 都是自己做的。
0: 心灵手巧的侗族妇女，仅凭一双巧手，便能绣出美丽的纹样。这件衣服便是百岁吴奶奶年轻时的作品，这条浸润着岁月印记的侗族百褶裙，是百岁吴奶奶年轻岁月时的映照，经纬交织之间融入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6: 修罗罗网哦，
3: 这收在柜子里面。
6: 就拜拜人还会有一门会的会卖呀，人还会。
3: 以前对跟别人做的时候，
6: 人家问那个我会人还会。
3: 就是干活的时候帮人家做的时候，一天可以做一件，
5: 一件成品。
3: 啊，一件成品。
5: 哇，那很厉害了，奶奶。
0: 制作华衣的侗布都会经过特殊处理，侗家人会将蛋清涂抹其上，并反复捶打，使布料发亮硬挺。更有益于成衣的保存。数十年过去了，吴奶奶这条裙子依旧保存得十分完好。
3: 啊，这地方啊，像它针花画出来的，一针针画出来的，
5: 就是它会反亮是吗？
3: 不是反亮，就是成这个旧啊。
5: 哦，
6: 爽啊多啊。
3: 要拿个水痘啊、鸡蛋啊放这里画完，等下放鸡蛋才能亮。

0: 一点的看见了，
1: 一回家，一回家。花纹也是手工缝的，前面的这些袋子都是全部纯手工做的东西。这双鞋子夏天穿就很凉快，反正我很喜欢，我很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因为它是纯手工做的，也包含了我太奶奶对我的爱。
2: 平日里，吴奶奶孝子贤孙，常伴身侧，日子过得乐活多彩。三江独洞镇优越的自然环境，也让百岁老寿星能在此颐养天年。清冽的山泉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吴奶奶的家人们今天要带着记者深入大山，寻觅这一股清泉的源头。
3: 哇，看来这找水源真的太不容易了。
4: 哇，大哥，你这是把我带到大山的深处了。
5: 对，只有大山的深处才有这么纯净的水源。
4: 那就是山泉水咯。
5: 对对对，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喝这里的水。哎，
4: 你看这条小溪流水很清哎。
5: 是啊，我们这个叫做山泉水啊。
4: 我听到前面好像有那个稀稀刷刷的那个泉水的声音。
5: 对对对，这条这个水源的源头就在前面。
4: 那我们去看一看。
5: 行，好。
4: 你看这水流都是很清澈啊，这水流
5: 非常的清澈，这边没有什么人为的破坏。
2: 清澈的山泉水从大山流入了村里百姓家中，成为家家户户的生活用水，而且还特意保留了泉水口。
5: 我们喝的都是这种山泉水，这味道非常好，不信你可以尝一下。
4: 好顺，好好喝，而且一点那个杂味都没有。

0: 矿泉水，这个东家的矿泉水，哈哈哈哈哈。为啥这玩意贵一贵？每天都能喝，天天都一样哦。他说要喝一杯两气化化的，他才能睡觉，是这样的。
1: 就一直保持这样的生活习惯。
0: 哦，对呀，有一些的习惯，他是自觉的。
2: 老姜，来，那您怎么样？
3: 老姜，
2: 这个水好喝，他说，我们好喝的老姜，老姜，好吃这个老姜，老姜，
4: 辣椒。饮自深山的山泉水，不仅方便日常饮用，更是侗族药浴的绝佳之选。侗族药浴是侗族古老的养生方法之一，奶奶的家人们时常采摘中草药回来晒干，便于老人家随时都可以洗浴保养。每天休息前的药浴泡脚是百岁吴奶奶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3: 我对还对着说话呢。
0: 我对着
3: 奶。
0: 他的皮肤蛮好吧？
1: 哦、
0: 你看他脚脚底这个皮肤都好光滑的。他每个夜晚洗脚都泡、泡两三分钟、三四分钟这样，每天都坚持泡泡脚。有胆吗？
3: 有。
0: 有胆啊胆？
3: 有。
0: 那还有两孩了？
3: 还有了，胆还耐了。
0: 胆还耐我嘞，
5: 这我太以前他还年轻时候他就很喜欢干净，他不喜欢弄。乱糟糟的样子啊！
0: 要拖干净的。
1: 哦，奶奶也非常爱干净。
0: 哦，对对，她比较爱干净的嘛。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自己的澡也自己洗，根本不用麻烦我们这接待人。
1: 哦。
0: 她自己做的。
4: 这个时节的三江到处飘散着淡淡的茶香，油茶是这里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美味。每家油茶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百岁奶奶家也不例外。制作油茶的茶叶工序非常重要。
6: 这是我们家的茶园，我们平时打油茶都是用我们家自己做的这种茶叶。我们家每天都打油茶，因为这是太奶奶的最爱。
4: 采摘回来的茶叶经过简单烘炒就可以上锅蒸制，最大限度保留茶叶的天然香气。手工炒茶考验的是对温度的把控，只需要稍加炒制，待到茶香飘出即可。这就是打油茶的绝佳原料。

和别家不同，吴奶奶家的油茶不用过多的油和葱姜蒜等配料，而是加入五指毛桃进行油茶捶打，养生又美味。

0: 今天孙子孙女都回来了，家中小聚，其乐融融。家人准备了一桌子丰盛菜，有独栋特色小黄牛肉，还有奶奶最爱的熏鱼，可以说色香味齐全。
1: 啊，真棒啊，真好吃！
2: 吃吧，吃吧。哎，
1: 真棒！
2: 现在很热
3: 烈，搞搞爷，搞爷。那我们现在吃的就是搞爷。
4: 哦，对对，我们现在就搞爷了。
3: 搞爷啊，就奶奶还是很喜欢吃鱼。
4: 啊，她喜欢吃鱼。
3: 每餐都要吃这个鱼。
5: 是啊，
3: 这鱼是煎的啊。好吃，皮特别的脆，这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独栋的黄牛肉。
4: 啊，对对对，
5: 加多少？
3: 很有嚼劲儿，很香。我们祝奶奶健康。
4: 我们祝奶奶健康。啊，好好。
3: 生活很快乐。

0: 子孙又那么的孝顺。
1: 三江融聚，福寿相依，神秘的长寿面纱下，不仅是物阜人和的古朴乡风，更是这里人们淳朴善良、敬老爱亲的真实写照。我们也祝愿百岁吴奶奶在这宜居康养的福寿家园中乐享快乐，福泽绵长。

0: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 这人死亡了。
2: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3: 水主角海星战会。
4: 他
0: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2: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山水相连，民风淳朴，居住着侗、苗、瑶、壮、汉等多个民族。本期节目，我们将走进风景优美的独侗乡，一探神秘古朴的少数民族风情。而我们本次百岁探秘之旅，就从当地最有名的农民画开始。
1: 你好，窦老师，欢迎来到我们三江。
2: 你好，我这什么建筑啊，这么壮观？
1: 这是我们的鼓楼，我们少数民族特有的建筑，每个村每个寨都会有一个这样的鼓楼。
2: 那我们现在在的是中国传统村落御马村。
1: 对，我们这里山清水秀，长寿老人特别的多。
2: 长寿老人很多，
1: 没错，
2: 带我去看一看。
1: 走。
3: 等到换我的都我的路可以弄弄的。嗯，刚才那样我手机我的那样
2: 你想买卖的。嗯，你高兴点。
0: 侗族农民画来源于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色彩层次分明，选题自由随性，有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建筑和风俗，还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记录的都是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农民画画家杨老师，为百岁奶奶做一幅农民画。
3: 这王呢，人这人来人有人严人，哎，有人尿严人。那笨笨没有笨有康，也是有康的啦。
4: 这是奶奶家乡的有鼓楼、木房。生活我家乡的美景。
3: 你到这往来一位啊，那些大伯有整奥麦马，马尾有人严来人，有鼓楼啊，也来鸟，有跟那些白的滚饭，有一跟有都老板有些白家起装的鸟，那面有些喂饭机械。
0: 作为苗族人的王奶奶，虽然嫁到了侗寨，但是依旧保持着苗家人的生活习惯，比如打油茶，他们会将糯米饭加入其中，这也是苗族固有的饮食习惯。
2: 我看这个油茶非常丰富，有糯米饭，很少见到油茶里面来放糯米饭的。
5: 这个是我们的习惯，就是如果在山上来，肚子饿了，放点糯米。

0: 外面硬底，外面是，外面是对。再一个，我们的油茶，说实在，正宗的山油茶。这个
1: 味道还是挺舒服的，喝起来很顺。
0: 小区门口用的是基本上大油茶的，说实在，基本上用的茶品都是百年老树茶，它没有放肥料，也没有杀过农药，就是无公害茶叶。
2: 其实这个茶香也是很浓的，
0: 对。
3: 王奶奶身上这件美丽的苗族服饰吸引了我们，这也是她二十多年前亲手制作
0: 的。我妈什么都会做，啊，像以前这样还是网纱。
4: 网纱，
0: 哎，
4: 这是什么？
5: 丹田。
4: 哦，弄腿的是吧？我以为是袖套，我以为是这种。
5: 来疼来疼。
4: 哦。哦，这是绑小腿的，嗯，好漂亮啊，这个，嗯，您是奶奶自己织的哈，
5: 嗯，我送在那，一根好哟，有二根铁坨哟，又还有可能好了有，
4: 啊，
5: 那有啊，放太阳多了吧有，
4: 用织布机是吧？哦，然后手脚并用，
5: 哎，让有肯没有。有那么，那我就
4: 哦。
3: 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王奶奶让家人把珍藏了多年的苗族特色美食拿出来给我们品尝。这可是苗族三宝之一，只不过这味道着实有些特别。
4: 我奶奶说这是个美食，这个鱼呢已经在她家里的这个木桶里已经放了3-4年了，而且是他们家自己养的荷花鲤鱼。哇，这个味道真的太刺激太上头了，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美食，尝了这么多的美食，这个味道是我第一次遇到，太特殊了。
3: 通常腌制的酸鱼都是家人在稻田里养的荷花鱼，多为鲤鱼，靠吃掉落在水面上的荷花而活。鱼肉不仅没有腥味，还自带淡淡的荷花清香。
4: 哇，满桶的荷花鲤，不要喷我身上啊！
3: 但要品尝到味道正宗的酸鱼，却需要等待时间的沉淀。把新鲜捕捞的荷花鱼洗净破开，将盐均匀涂抹鱼的全身，接下来用糯米糟饭细抹，使糟饭的粘液糊满鱼身，装进木桶，在桶盖压上重物，将酸鱼压下桶底，隔绝空气，一般腌制数月就可以取出来使用了。餐不离酸，待客不离酸。在当地，酸猪肉、酸鱼和酸鸭称为三宝。像王奶奶家腌制的酸鱼，已经有3-4年的时间了。腌的时间越长，酸味就越纯正。
4: 这个酸鱼就直接吃吗？
6: 吃啊，
7: 可以，
6: 我的这半
7: 啊，可以吃自己的。
4: 哇，这是。发酵完之后，3年多了，这个鱼是吧？
7: 不止3年多，4年多了。
4: 4年，但这块肉还是有点生，我觉得。吃这个真的是需要勇气啊，我觉得对我而言。它这个肉其实已经烂了，不是那种很紧的那种感觉。味道怎么样？
6: 还是好吃。
4: 对。
6: 最好吃的，好香
4: 啊！它这个香是那种鱼本身的鲜味，再加上那个发酵的那个米香味，有点米酒的那种感觉。
7: 我们一般有贵客来了，
8: 有贵客的，肯定要该拿什
4: 么酸鱼酸肉啊、嗯，所以很珍贵的美食哦，这是。哎，但它吃起来这个味道不像是闻起来这么重。
6: 对，
4: 嗯。

0: 是有点酸酸的感觉。
1: 对。
2: 王奶奶所在的独洞镇小荒牛肉非常出名，肉质鲜嫩，特别是加工后的牛肉干，是当地人独爱的休闲小吃。把调味晒干的牛肉片切成丝，下锅烹炒，加入孜然调料，满屋飘香。

0: 新鲜出炉的独栋特色小黄牛肉干，特别的诱人。非常有嚼劲，而且因为它是卤制过的，再加上用那个新鲜的调料进行一个烹饪，特别好吃。
1: 王奶奶居住的御马村，山清水美，自然资源优渥，在大山深处孕育着一种特别的美味，是百岁王奶奶日常养生的天然补品。
2: 这样子，哎呀，丰收喽哟！像我们这个百花蜜呢，它就非常的好了。
0: 哇，真的是晶莹剔透的
2: 哦。对呀、啊，
0: 而这个网格感真的是满满的。
2: 是。哇，
0: 这有多少层？这是？
2: 这个我们一起上面有五层。
0: 五层。
2: 这只是接了上面最上面的一层。
0: 哇，好香啊！
2: 那种
0: 蜜的香味真的是特别的浓郁。
2: 对，是百花蜜。
0: 百花蜜，
2: 百花蜜，对，我们没有单一的一个农作物，所以我们全部是大自然的这种野花，
0: 真的太香了，闻起来就那种淡淡的花香，而且有那种蜜的那种醇香的那个味道。虽然我在流口水，但是我有点无从下口的感觉，就是直接哪里都可以吃，
2: 哪里都可以吃，
0: 哎，我来了一口啊，
2: 好，
0: 哇。我想到一首歌，生活像蜜一样甜。
2: 对，
0: 它那个甜不是齁咸，是那种很香的清香的那种甜味。
2: 我们的百花蜜呢，都是野生百花，它有个一股凉凉的这个凉味，
0: 满满的幸福感。这样一定要再来一口。
2: 好、

0: 每天一杯野生蜂蜜水，是百岁王奶奶几十年来养成的饮食习惯。
1: 咦，老党的还忙啊，来忙啊，来。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是美好的记忆将通过我们的镜头永远留存。美丽的独栋香，浓郁的民族风情，可口的乡野美食，还有淳朴善良的王奶奶和热情好客的百岁大家庭，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幸福。我们衷心祝愿王奶奶轻松不老，平安康健。一方清流响自然，
2: 龙江湖人最好，
3: 没人出名的
4: 字。哎呀，来，那你们怎么
5: 来讲，
0: 乐享长寿，赛神仙。
6: 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包含了我探难度的啊。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广西三江，一探长寿奇观。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群山环抱，三江融聚。这里不仅是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山水秘境，更是宜居康养的福寿家园。在三江，人活百岁似风吹树响般寻常。今天我们便要在这山水画卷中访长寿传奇，探寿香奥秘。
7: 奶奶好。哇，奶奶的行动力可以哦。

0: 上下这个楼梯不费劲儿啊。
1: 吴奶奶一家居住在典型的木兰式建筑中，整栋房子榫卯相合，不用一根铁钉也能屹立不倒，居住其中冬暖夏凉，十分舒适。
2: 冻衣啊，冻裙呐、啊，帮人家做。以前在这里，全部家里面还有炒菜什么饭，基本上都是他的。我过年老大娘三，过年老魏也过大娘了。
3: 大魏
2: 自己做，
3: 大魏
0: 自己做的。
3: 嗯。
0: 哦，一整套衣服吗？
3: 嗯，那个大魏。
2: 五仙果的啥的，一仙果的生产位。
3: 嗯，切大魏
2: 都是自己做的。
1: 心灵手巧的侗族妇女，仅凭一双巧手，便能绣出美丽的纹样。这件衣服便是百岁吴奶奶年轻时的作品，这条浸润着岁月印记的侗族百褶裙，是百岁吴奶奶年轻岁月时的映照，经纬交织之间融入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3: 修罗罗网哦，
2: 这收在柜子里面了。
3: 就拜拜人还会有一门会的会卖呀，人还会。
2: 以前对跟别人做的时候，
3: 人家本在搞木会，人还会。
2: 就是干活的时候，帮人家做的时候，一天可以做一件，
0: 一件成品。
2: 啊，一件成品。
0: 哇，那很厉害了，奶奶。
1: 制作华衣的侗布都会经过特殊处理，侗家人会将蛋清涂抹其上，并反复捶打，使布料发亮硬挺。更有益于成衣的保存。数十年过去了，吴奶奶这条裙子依旧保存得十分完好。
2: 啊，这地方啊，像它针花画出来的，一针针画出来的，
0: 所以说它会反亮是吗？
2: 不是反亮，就成这个旧啊。
0: 哦，
3: 爽啊多啊！
2: 要拿个水豆啊、鸡蛋啊，放这里画完，等下放鸡蛋才能亮。

0: 一点的看没完，
1: 一回家，一回家。花纹也是手工缝的，前面的这些袋子都是全部纯手工做的东西。这双鞋子夏天穿就很凉快，反正我很喜欢，我很特别喜欢这双鞋子，因为它是纯手工做的，也包含了我太奶奶对我的爱。
2: 平日里，吴奶奶孝子贤孙常伴身侧，日子过得乐活多彩。三江独洞镇优越的自然环境，也让百岁老寿星能在此颐养天年。清冽的山泉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吴奶奶的家人们今天要带着记者深入大山，寻觅这一股清泉的源头。
3: 哇，看来这找水源真的太不容易了。
4: 哇，大哥，你这是把我带到大山的深处了。
5: 对，只有大山的深处才有这么纯净的水源。
4: 那就是山泉水咯。
5: 对对对，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喝这里的水。
4: 哎，你看这条小溪流水很清哎。
5: 是啊，我们这个叫做山泉水啊。
4: 我听到前面好像有那个稀稀刷刷的那个泉水的声音。
5: 对对对，这条这个水源的源头就在前面。
4: 那我们去看一看。
5: 行，好。
4: 你看这水流都是很清澈啊，这水流
5: 非常的清澈，这边没有什么人为的破坏。
2: 清澈的山泉水从大山流入了村里百姓家中，成为家家户户的生活用水，而且还特意保留了泉水口。
5: 我们喝的都是这种山泉水，这味道非常好，不信你可以尝一下。
4: 好顺，好好喝，而且一点那个杂味都没有。
6: 矿泉水，这个东家的矿泉水。我在这玩的，不不，每天都能喝，天天都一样的，但是要喝一杯，两气化化的，它才显大。

0: 是第二个
1: 就一直保持这样的生活习惯。
0: 哦，对呀，有些生活习惯，它是自觉的。
2: 大姐，来，那你怎么样？
3: 辣酱。
2: 这个水好喝，他说。我们好喝的辣酱，辣酱，好吃的辣酱，辣酱。
1: 辣酱。
2: 辣酱。
4: 饮自深山的山泉水，不仅方便日常饮用，更是侗族药浴的绝佳之选。侗族药浴是侗族古老的养生方法之一，奶奶的家人们时常采摘中草药回来晒干，便于老人家随时都可以洗浴保养。每天休息前的药浴泡脚，是百岁吴奶奶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3: 我对汗对着刷刷了呢。
0: 我对了。

0: 的皮肤蛮好吧？
1: 啊，
0: 你看来脚脚底这个皮肤都好光滑的。啊，他每个夜晚洗脚都泡，泡两三分钟、三四分钟这样，每天都坚持泡泡脚。有胆吗？
2: 有。
0: 有胆啊胆。
2: 有。
0: 那还有两孩了？
2: 还有了，胆还耐了。
0: 啊，胆还耐我嘞，我嘞。
3: 这我太以前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干净，他不喜欢弄乱糟糟的样子啊。
0: 要拖干净的。
1: 哦，奶奶也非常爱干净。
0: 哦，对对，她比较爱干净的嘛。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自己的澡也自己洗，根本不用麻烦我们这些代人。
1: 哦，
0: 他自己做的。
4: 这个时节的三江到处飘散着淡淡的茶香，油茶是这里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美味。每家油茶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百岁奶奶家也不例外。制作油茶的茶叶工序非常重要，
5: 这是我们家的茶园，我们平时打油茶都是用我们家自己做的这种茶叶。我们家每天都打油茶，因为这是太奶奶的最爱。
4: 采摘回来的茶叶经过简单烘炒就可以上锅蒸制，最大限度保留茶叶的天然香气。手工炒茶考验的是对温度的把控，只需要稍加炒制，待到茶香飘出即可，这就是打油茶的绝佳原料。

和别家不同，吴奶奶家的油茶不用过多的油和葱姜蒜等配料，而是加入五指毛桃进行油茶捶打，养生又美味。

0: 今天孙子孙女都回来了，家中小聚，其乐融融。家人准备了一桌子丰盛菜，有独栋特色小黄牛肉，还有奶奶最爱的熏鱼，可以说色香味齐全。
1: 啊，真棒了，真好吃。
2: 吃吧，吃吧。哎，
1: 在吗？
2: 在，在这里。
3: 狗爷，那我们现在吃的就是狗爷。
4: 哦，对对，我们现在就狗爷了。
3: 狗爷啊，就奶奶还是很喜欢吃鱼。
4: 啊，她喜欢吃鱼。
3: 每餐都要吃这个鱼。
5: 是啊，
3: 这鱼是煎的啊。好吃，皮特别的脆。这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独栋的黄牛肉。
4: 啊，对对对，
5: 加多少？
3: 很有嚼劲儿，很香。我们祝奶奶健康。
4: 祝奶奶健康。哎，好好。
3: 生活很快乐，子孙又多么的孝顺。
0: 三江融聚，福寿相依。神秘的长寿面纱下，不仅是物阜人和的古朴乡风，更是这里人们淳朴善良、敬老爱亲的真实写照。我们也祝愿百岁吴奶奶在这宜居康养的

0: 到底是什么？
1: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我乃谢浩芬，广西钓海大省米飞鸿方胜刚实现高把凡是王某钓海孤等厉害多海工。那年海立钓文发后帮助很客帮连脚客人定晒心安很客。海乌大彭德冷不改话由那年烟被带动。
1: 讲咩嘢事隔离？硬收门头休，四冇话送到嚟阿美。金文官，冯胜刚飞机检测用三开跌海雷达线，分类高频近望多线恶假，跌个行浪望深夜二线。你哋光飞跌海大线表现系往年项目不带到多跌。
2: 被介绍内得到能源当寡，光飞公共资源电视交易福利平台股份三家二业企业。表弟基建使用三界特海用古大型内容等海实现高百十国贸，由拜南江山本岛放上岗，但用水分送。上届到用三倍建使用特海用古大型行动，沿路反水用水艰难。企业后海后加股本特海使用轮型环境影响评价等来向行界管，等等来按部门收官。合计三倍后国人本难，呢一后王搬前来。用喺乌头往广度力搭上啲包，为搭档用能价内，房神刚子有登记孤管手管对恶，用恶用搭包喺表现用古搭上，帮打高度航间规划搭上规划，首生态很好有够多关，故有建位拜南江山本岛，地方哈士莱姆得海搭上内轮本安，对用企业保险份交手不当备，扁板用神父不海企业建海，未用冇内。企业用海保险时间比内用三年多很，给管网本眼线比境内百分之八十。
3: 本次整个的竞买过程公开、公平、透明。
1: 被内档案多线恶假，公开、公平、公信，对海严肃明白笃定，变假情书。给管当几行规划、论行、完并，送由省府多个部门都已带头顾办。企业到不妨带有海事方面本线，后线有了地方激励，企业恒发心影也未低系咯。
2: 等啦。房产刚地跟立很按基石，但虽然失败，仍得开表现本属假业，恶人假业。本达比二零一下对恶，本省建设用得开用古大省，本省大省得咁单改，从本省生发，里面得开建设米建设用建设包经营，但建分大改革脚底。房产刚地来好养海洞，用海生白运动落实现稳，企业标界个脑保险基建设用得开。安海表现用古大声在北新里在党报合法上报行收入等链条联动福利之喜形成孤等基海大声用偶海多海航
4: 一方面实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负面的在好资源不用多什么利用写来让我海洋空间加持另负面鼓励了固定的福利环境在好钓海建设公平公信公海将等企业用海本钱另外都等光电搞的要跟钓金送电安全风险，冬瓜夹来顺有时都用费监测高油电搞等办法，散不散闷，繁忙安全风火防不干。
5: 在这里钓鱼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
1: 朋友见的 app 也有小心地，来要拉电，等路近等面冷的等现打硬，我有油银，希望用银对收打到高保，
2: 等物价大行。既有咁运笨，但了江内又闹热很多咯。了手时了不记不路街道，人对手大也强时办时收，有喊大喊命，被孤顺路冇停等，被限收减损，性命安全。何时时爸妈要熟时间第三样，被用用近往拉往联动，熟时报孤行，等个人顺安被孤缝不甘连更。再利用银建为点，顺位交流，银建报咩立立对上，不甘经济压力受格局高不支持，地点报咩夹得几受演减荷，细地后一粒银。

0: 乡里经常上门宣传，
1: 洛阳县会很多宣传，都想我等等拜我昂暗美容烟，一来了日本粉，二来就暗容烟。
2: 从说的江苏基江南街道，本打基上西来的喜迎梦吉，被古顺罗奉金本乡里，强地里本打边疆吸收人工智能海浪平台，立大按胆道紧张。AI 摄像头使搭配无人机顺便灯，记者被英国对记得上电被很暗细细监视。
3: 第一个查看是否有人员。
1: 应带到欧沙友，眉毛眉纹有雕金眼，应带艺的沙友记者被狗面歪狗啦，但留歪狗欧温摩。
2: 从所地电灯眼被办，加费很缝不金暗线教育电工后顺设计活动频道。报九零线业结合有国内银弹、硅谷、明大等，未当机曾经用烟上提近，被监机不敢放烟，使弹成烟浪应急狗，多敢扮狗，能好点掉点海灯。
4: 让同学和家长们，
1: 好用同黑手宝贝，用好的过灯，放不敢不淡淡的放，应也熬过有应对。
5: 但那假交友六熬东西都先了不发光。前队去前广，帮我核定老人每个梦想系认亨老人好。那年底银行核定复赛部门所金融机构联登鼓励核定贴有信用办核大关便民复赛，今内办理要成，实包定时核定呢办收办连安亨下。
2: 即使有行收体验标险银行，部门多关有更新，打入赖期复赛，得生言信用办亨下大关方便运来。为客人手报名上台被降低，办理任务，私自申请手背大关后好点机马灯，针对帮客人的人，因为金黄暗中晒黑，受病恶运不方便地，行手指挡波对恶，其先当办理临时，到福利也被等百度人见送。
6: 我们开通绿色通道，
1: 到海东调运发票为等分派，等运班结，小省市表现，用客人奔上过写来的大关防范门，研究分写来的大关防范黑线门，很认包省用客人定晒，很贪银钱牛用，
7: 办理效率很快，
1: 办理有力的拐等，为了人兼无聊坚持压力，更运很黑心面了包省。
2: 有那年底边人演。部门都管系立核定定晒，办亨核大关滚动落实，银双线门安排报线门，共好大鼓班带，得到同样报对报。特报核定定晒，低版本业务大关方便买单。
8: 针对灾害造成的证件缺失问题，
1: 先对灾害造成证件欧人定夺问题，前面夺实亨内办理开始，核定的先地要先先办理大关，拜两证件报办理先亨手低落，再报外部核定定晒，顺利顺利好下。
2: 小弟我估计街坊银行仅系当办亨核大关报使人细心，而计办大业务。报报咩有个孤行地，但后用手机有近弯古板收件，核定到底当上线约。那年底核定线办福利部门提升，办理办亨核大关新规，得到同样报收线，计用备份及信息优劣。低办班报报完啦，得电都登，免疑惑。低备三线办送线当得，过脑按交友被夺受。金融管乌金部队云应用上升模电讯教育文化活动，背后关联线索，动画被估含达中央刚生命近运压病孤报管收地活动，案例黑怂病模红色收地但个意义成功，首旧威门温面压病开工高登，大型奖冠病搞怂病艺结人员成成达中央十分国灭失行，临店特压压病死大模。蒋冠平呢斗上被逼运几上升，等等的感受当比恨，红军将士有冇亡命幻想，未计艰难守未老。
9: 想着之前红军烈士，
1: 我能够讲蒋红军烈士几成分未老阿汉，不老屈命，在内几厌恶个但得练过压难的。够傲黑的样地，
10: 希望咱们每一名同志，
1: 马木每部兵兄弟，少地少刀，刀力力狠，狠手必定力行，最后永远能傲孤登高，应得实力加强基本费，不寒练孤道。
2: 金融管国家医疗基金2015年多喺乌大雄手所边烧菇前办项目，按所边喊解融合彭德等不矮话，有光地两个基因因马带头，报喺内得打本位。报所家光地黄永英所得当改变本，我得了老描述蓝巴地爷解解松我忌气，被游览冒烟本闪灭，被江基哥打倒内为胆损的失我得等石油地急牙应勒念电缝飞移，有得当未当途当过手报对被多半。 答一水言和腰骨寒，一面受成低马红。

0: 短短少姑丢没有白的打呆慢美微辣得等滚辣当你等等到描述得等黑点黄了用好的语言烟海北和几点粉飞移高给内边板应海乌打烟连立米烟
1: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部剧让大家感受到
2: 都毛蒙动画部系内和迎来冷夜仪迎来被弄我那得等我那描述我那光滴
3: 我那些没说英内多谢蒙否优世人
4: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5: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6: 这人死亡了
7: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8: 水手前海星战会
9: 他
5: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推动减油增化破局，实现向新向绿蝶变，以深层变革促进转型升级，树立发展新标杆。第23届东博会 AI 展区筹备进入冲刺阶段，一批代表中国 AI 前沿技术的成果将集中亮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今年上半年，广西现代绿色化工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8%，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中表现抢眼。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中国石油广西石化炼化一体化、华裔钦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等百亿级项目，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智能化改造等措施，持续推动现代绿色化工产业向新向绿高质量发展。
2: 在中国石油广西石化炼化一体化转型升级项目现场，年产30万吨 EVA 装置和年产10万吨 HEVA 装置项目正加快建设。他们是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推进减油增化、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部署之一，将于明后年陆续投产。
3: 一体化投产以后，预计能实现每年大概减少349万吨的汽油、柴油产品。增加化工产品是306万吨，我们生产的高端聚烯烃和官能化的橡胶等高端化工品将补充国内的供给的缺口。
2: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是我国西南地区首个100万吨级乙烯项目，从设计之初就以绿色低碳发展为鲜明导向。在总体方案制定、装置工艺路线确定、公用工程方案优化等方面，采取节能型工艺流程、余热综合利用等多项措施，控制能源消耗。项目于去年10月建成投产，转型升级新增用电全部由广西绿电保障，有效降低了碳排放。
4: 乙烯装置采用大型裂解炉技术，降低能源消耗，从原料、工艺技术、能源利用等方面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炼油、乙烯等装置能耗都优于国际标杆水平。
2: 同样是广西石化产业的龙头企业，广西华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通过智能化改造攻克了煤气化工艺优化难题。企业自主研发了配煤优化模型和气化炉机理模型，通过多模型协同控制，有效降低比煤耗、比氧耗，实现用便宜的煤产优质的气。
5: 智能化改造，第一是煤气化工艺的闭环优化，第二是核心装置的竞频操作与工艺自由化，第三设备预测性维护与无人巡检。我们部署了防爆轮式机器人和升降机器人，将人工巡检时长降低了50%，关键数据采集频率提升了6倍以上。
2: 通过智能化改造，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中实现了效益与核心竞争力的双跃升，全员劳动生产效率提升20%，设备减维费用下降36%，年节约成本约1500万元，甲醇和醋酸装置设备综合效率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0: 被认定为国家首批卓越级智能工厂。
1: 在技术层面，我们更多的会引入一些专业的大小模型，在安全环保上面会打造我们的 AI 的安全风险的动态管控。我们后续要围绕着领航级智能工厂的创建重点的打造人工智能制造的基础的设施。
0: 十四五以来，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持续推进重点项目节能降碳改造步伐，累计节省约26.2万吨标煤，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推动重点用能企业完成约63.61亿千瓦时绿电采购，加快绿色产业体系建设，共有11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企业被认定为自治区级绿色工厂。
2: 十五五期间，园区将推动绿色化工产业链沿链补链，巩固拓展油煤气盐多元化原料供应体系，发挥龙头企业牵引作用，推动与东盟能源企业合作，延伸发展高端精细化工等下游产业，构建东盟原料钦州加工全球销售的绿色石矿跨境产业链。
3: 向新向绿向海是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石化产业发展的三个关键词，从卖燃料到做材料，从高能耗到低排放，从单一链条到跨境布局，一场石化产业的深层变革正在北部湾畔悄然发生。下面我们来连线记者杨小璐，请他分享一下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采访的观察和感受。你好，小璐。
4: 好的，主持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石油化工产业总是与高能耗、高排放画上等号。但当我走进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看到这种刻板印象正在被打破。中石油广西石化减油增化，每年减少349万吨汽柴油产品，增加306万吨化工产品，从卖燃料转向了做材料。华一能化靠智能化改造，一年省下1500万元，设备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站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油煤气盐多元原料供应体系正在加速成型，东盟原料钦州加工全球销售的跨境产业链也呼之欲出。当绿色化工与向海图强交汇，北部湾畔涌动的不只是发展的热潮，更是一场产业逻辑的深层变革。
3: 好的，谢谢小璐。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人工智能展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 AI 展区面积扩容，分别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设置展区。目前会展中心展区组展工作已基本收官，南 A 社区展区整体进度超80%，一批代表中国 AI 前沿技术的成果将集中亮相。
0: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区围绕消费、企业、政府、国际四大维度规划布局，覆盖具身智能、安全治理、大模型应用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打造 AI 产品展示与新品首发平台。华为、润建股份、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优必选、迈越科技、洛必得等近100家行业头部企业将参展，集中展现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到产业化落地完整链条。南 A 社区展区聚焦 AI 场景落地，呈现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协同模式，以 AI 加行业为主线，集中呈现适配东盟市场的落地案例，覆盖具身智能、制造、医疗大健康、农业等领域。客商可通过模拟真实应用场景，直观了解方案，实操各类智能设备，实现技术展示与实际应用的无缝衔接。
3: 日前，2026至2028年度南宁市重点产业急需紧缺技能人才职业工种目录正式发布。
5: 目录立足新形势下产业布局，依托南宁市制造业9大重点产业发展布局，将原有的6大领域优化拓展为7大领域，分别为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一老一小一换民生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乡村振兴劳务品牌。特别是将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低空经济设为独立板块，引导技能人才培养资源向产业发展需求的技能领域集中，充实重点产业领域技能人才储备。
6: 调运呢，

0: 长农药啊，还有一些测绘什么之类的，还没有完全的普及开来，所以我觉得这低空经济的前景是非常不错的。
1: 十年以前我们以初级为主，这几年的话中级和高级工来这个培训，占我们的这个2/3吧。
2: 2026至2028年，南宁市计划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0000人次，新增技能人才30000人次，其中高技能人才10000人次以上，为首府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保障。产业兴则城市兴，人才聚则产业强，人才是驱动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更是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基石。在过去，不少新兴产业往往陷入项目落地容易、人才培养断层的困境。如今，南宁市主动作为，抢先布局，把技能人才培养端口前移，让职业培训资源、校企合作项目提前对准新赛道的核心岗位，把人才保障从政策承诺转化为可落地、可执行的行动路线，让技能供给匹配产业需求，有效破解人才断层难题，最终实现以产定才、以才兴产。这种产业布局加目录引导加技能培训的闭环机制，必将为新兴产业赛道攒足人才家底，最终成为南宁夯实产业根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目光转向平陆运河，作为一座具备防涎功能的船闸，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用空气墙挡涎水、集涎坑流涎水、特殊混凝土抗侵蚀三招发力，巧妙化解涎潮侵扰，从而守护枢纽安全，更守护青州100万人口的饮水安全。
3: 眼下青年枢纽上下游引航道正忙着清淤，船闸已顺利通过有水调试，静待船舶通航。作为平陆运河离入海口最近的枢纽，青年枢纽是江海连通的咽喉关口，也是涎潮最容易钻空子的地方。怎么防？平陆运河建设者们在船闸上闸首底部铺设了3根带细密小孔的管道，运行时持续喷射高压气体，形成气幕阻挡海水入侵。
4: 通过一个高压气体形成一个气体的墙，就阻隔了这个底部的这个涎水往上游交互的这么一个过程，阻拦在了我们船闸闸室里面来。那通过船闸运行能够泄水，我就把涎水泄到下游了，就不会对上游造成更多的影响。
3: 气体墙没挡住的涎水怎么办？这就需要第二道防线来拦截了。
5: 我现在是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的上游引航道，大家顺着我的左手边往下看啊，在这个引航道水面的底部藏着一个特殊工程——集涎坑。这个集涎坑呢，利用海水密度大会往下沉的一个原理，将混入航道的涎水汇集到这个坑内，再通过输水廊道排回下游，以此呢守护上游清江水厂等取水点的用水安全，做到通航和防涎两不误。
3: 集涎坑总面积超过5.3万平方米，大小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深度超过2层楼，宛如一只巨大的水下聚涎盆。坑内布设了盐度监测设备，动态监测涎水浓度变化，同时结合船闸的输水系统，将沉积的涎水有序泄入下游，实现多重防控。
4: 在我们的青年枢纽的引航道的末端建设了这个东西干渠，为了我们整个青州市区周边的这个乡镇农村的这个灌溉用水，在上游6.8公里处就是我们青州市的这个水厂，主要是为我们这个青州城区近100多万人的进行一个供水的。两道防涎的措施共同使用，来进一步确保我们这个淡水的安全。
3: 一挡一流，将海水拒之门外。而青年枢纽船闸本身也是一道坚固的防涎屏障，建设者们在混凝土里加入抗侵蚀抑制剂，并历经几千组试验，反复优化调配比例，最终让混凝土既耐久又抗腐蚀，有效提高船闸寿命。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今年前7个月，广西对东盟进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锂电池工程机械及零部件、电动汽车、医药品出口增长显著。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

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记者10号从南宁海关获悉，2026年前7个月，广西对东盟进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
5: 今年1至7月，广西外贸进出口494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9%，出口2683.6亿元，进口2259.2亿元，同比增长23.8%。广西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与东盟、拉美、非洲等3大新兴市场经贸往来不断加深，前7个月合计贡献近90%外贸增量。数据显示，前7个月广西对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进出口2482.1亿元，同比增2.5%，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方面，广西全力打造制造业现代化支柱产业，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现代绿色化工等产业持续推进产品升级与市场开拓。锂电池、工程机械及零部件、电动汽车、基本有机化学品、医药品出口增长显著。
4: 近日，广西金融监管局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帮扶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支持农村有帮扶需求的人口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根据通知，在原有单户50000元贷款额度的基础上，对确需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购置农用设施设备或发展设施农业等有大额资金需求的借款人，贴息贷款额度上限适当提高至10万元，贷款实行按季结息，到期或分期还本，贴息资金统一纳入广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系统发放，银行机构按季度将贴息申请等信息报送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经审核后通过一卡通管理系统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至借款人账户。贴息标准方面，贷款年化利率不超过3.5%的部分，由中央财政贴息上限不超过2.5%和自治区市县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共同予以贴息，超过3.5%的部分由借款人自行承担。
4: 8月7号，自治区林业局发布《广西陆生野生动物监测报告（2025年度）》。报告显示，我区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稳中有升。
5: 去年以来，广西首次系统开展陆生野生动物年度监测，整合各方力量，构建重点加常规加专项三位一体分类监测。

0: 测体系，已基本摸清全区陆生野生动物资源总体状况。针对白头叶猴等十一种国家林草局下达的珍稀濒危物种，广西划定29个重点监测单元，面积超38万公顷，全面掌握其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及栖息地状况。监测结果显示，灵长类种群恢复态势最为明显。此外，2021年在广西野外首次记录的窝蜂猴，此次监测到约377至427只，成为国内最大的野生种群，分布范围从龙州、平祥边境向东扩展至玉林、博白。其他物种数据也不断充实，黑脸琵鹭与中华秋沙鸭连续多年在广西栖息越冬，随着适宜湿地增加，分布点位不断增多。金斑喙凤蝶主要种群在大瑶山的常绿阔叶林中保有2000余只，此次在九万山也出现其身影。瑶山鄂西野生种群稳定活跃在大桂山保护区的溪流生境，人工繁育种群已超过900只。常规监测方面，2025年共监测到60余种，超过6万只水鸟在广西沿海及内陆湿地停歇越冬。全球极危物种勺嘴鹬连续数年在防城港、青州、北海稳定停歇。官斑犀鸟在恩城、西大明山、白头叶猴等保护区持续稳定繁殖，全区种群总量约200只。物种记录持续刷新，全年监测到新物种12种，广西分布新记录27种。陆生野生动物一源一病监测同步推进，依托全区61个监测站和专项调查，全年野外巡查12556次，采集样品2660份，进行病原检测。高致病性禽流感、非洲猪瘟、猴痘等重大病原检测均为阴性，未发生区域性异常死亡事件。陆生野生动物一源一病整体可防可控，为保护管理与应急处置提供了基础支撑。
1: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2: 8月10号，广西人工智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在南宁市雍宁区开工。该项目是自治区2026年第一批重大项目之一，将建设成为广西首个省级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占地约80亩，将新建3栋实训楼，基础设施总投资约2亿元。基地计划面向区内外和东盟设置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AI 训练师、机器人运维、数字工匠等20个培训实训项目。年实训规模可达3万人次以上，填补自治区级人工智能专业化公共实训载体的空白，推动广西技能人才培养从零散培训向集中集约、实景实战、产教一体升级。
3: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在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组织开展的镇损农房单体修复加固试点工作完成。3户受损特征典型、安全鉴定为 B 级的农房，经修复加固后均恢复到本地抗震设防标准，为我区镇损农房后续修复加固积累了经验。
0: 2026年北海市侨港开海嘉年华系列活动将于8月15号至17号在侨港镇举行。本次活动将打造10大重磅活动加全域滨海狂欢多元场景。期间，开海仪式将于8月16号10时举行，仪式将融入渔家歌舞、咸水歌等非遗展演。今年特别设置归侨专访环节，将邀请老一辈越南归侨走进直播间，讲述扎根侨港、深耕大海的奋斗历程与爱国情怀。备受期待的头先公益拍卖将于8月16号15时至18时举行，邮政无人机将采用空中快递模式，将渔获直接送至拍卖舞台。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创新采用线上直播间加线下现场竞价双渠道模式，全网网友与现场游客将同步竞拍开海第一网生猛海鲜。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5: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6: 保护家人。
5: 这个说法可新鲜啊！
6: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7: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6: 他可喜欢我了。
8: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6: 他们行动了。
9: 抓错人了。
6: 什么？哎、
10: 比咱仨还牛逼！
11: 哎，肖远征来了。
8: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10: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提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手术。
4: 美味的牛，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5: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0: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何池南丹直面历史遗留问题，提升行政效能和产业质效，关键金属试验区建设成效初显。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今天走进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看防险三招守护安全。各地多元业态撬动暑期消费市场，文旅经济活力持续涌动。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广西新闻。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是我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重中之重。作为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的主阵地，河池南丹将学习教育与涉重产业整治、试验区建设深度融合，以精准具体落地的涉重攻坚实事为切入点，直面历史遗留问题，纠正重规模扩张轻内涵提质的政绩观偏差，由点及面带动全县行政效能和产业质效提升。
2: 涉重小微企业小散乱、环保遗留问题多，曾是南丹产业之痛。南丹直面历史欠账，系统推进关亭取缔、整合重组与升级改造。
3: 以前大厂矿区就小散乱、小作坊、企业遍地开花、污水乱排、黑烟自冒，现在政府涉重整治，把就散乱厂址整合升级，工资稳了，环境也好了，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时代变化。
2: 在沙坪选矿场，投资1.9亿元，年处理30万吨低品位矿的绿色升级改造项目，目前主体工程进度超过70%，核心浮选脱水设备正连条连式。项目聚焦贫细杂尾矿废石综合回收，有望彻底解决企业重金属环境安全风险。
4: 涉重产业整治没有捷径，更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把厂区绿色化技改当作企业的二次生命，改造项目投产后，每年可以从废弃尾矿中综合回收锡、锌、铟等关键金属超1000吨。这不仅是企业发展的社会责任，更是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2: 跳出以往重增量轻提质的误区，南丹县工信局全员下沉一线驻点攻坚，常态化落实周调度、月复盘机制，全域推进涉重行业专项整治整合，坚持破旧与立新并举。目前南丹已完成16家小散乱企业分类治理，腾出环境容量和发展空间，推动涉重产业从低端分散向高端集群跃升。
5: 坚决不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增长，敢肯涉重整治硬骨头，通过关停并转淘汰落后产能，南丹全县涉重企业执行度明显提高，关键金属产业用实实在在的结构优化为实验区未来发展腾出空间，筑牢基础。
2: 今年以来，南丹生态环境局紧盯重金属污染防控、固废治理、生态

0: 修复三大关键，系统谋划40个生态修复治理项目，成功申报项目9个，获得上级专项资金2.989亿元，搭建全域饮用水水源地重金属智能监测体系，从源头防控涉重污染风险，同时主动上门精准服务，指导辖区涉重企业申报提标改造项目，共计获得上级污染防治专项扶持资金4000多万元，实现了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向协同。
1: 以前总担心的河水啊不安全，现在政府装了智能监测，水质事事看得见，生态变好了。
2: 正确政绩观就是既要算好经济账，更要算好生态账、民生账。我们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截至目前，南丹县纳入中长期整治的污染源有107个，已基本完成整治30个，整治完成率28%。我们用监测数据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质量的改善。
0: 精准攻坚的背后是南丹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试验区建设的生动缩影。眼下南丹已形成了各尽其责、协同攻坚、实干兴业的浓厚干事创业氛围。截至目前，南丹试验区首批谋划的35个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北部湾港至南丹金属矿产专列累计运量突破4万标箱，华西有色建成全国首个非煤矿山井下全流程无人采矿试验采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达26项。
3: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聚焦小散乱整治、生态修复、产业升级等硬硬路，一步一个脚印，把试验区建设推向深入，力争2026年实现攻坚突破，全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关键金属产业集群和创新高地，擦亮有色金属之乡金字招牌。
4: 您见过能挡咸水的船闸水下还藏着个聚咸盆，混凝土都能自己抗腐蚀的枢纽吗？同行倒计时蹲点100天，今天带您走进具备防咸功能的船闸平陆运河青碾枢纽，看它怎样用3个妙招化解咸潮侵扰，守护枢纽安全，更保障钦州100万人口饮水安全。
5: 眼下青碾枢纽上下游引航道正忙着清淤，船闸已顺利通过油水调试，静待船舶通航。作为平陆运河离入海口最近的枢纽，青碾枢纽是江海连通的咽喉关口，也是咸潮最容易钻空子的地方。怎么防？第一招，挡。平陆运河建设者在船闸上闸手底部铺设了3根带细密小孔的管道，运行时持续喷射高压气体，形成气幕，阻挡海水入侵。
6: 通过一个高压气体形成一个气体的墙，就阻隔了这个底部的这个咸水往上游交互阻拦在了我们船闸闸室里面来。但通过船闸运行能够泄水，我就把咸水泄到下游了，就不会对上游造成更多的影响。
5: 气体墙没挡住的咸水怎么办？这就需要第二道防线来拦截了。
7: 我现在是在平陆运河青碾枢纽船闸的上游引航道，大家顺着我的左手边往下看啊，在这个引航道水面的底部藏着一个特殊工程集咸坑。这个集咸坑呢，利用海水密度大会往下沉的一个原理，将混入航道的咸水汇集到这个坑内，再通过输水廊道排回下游，以此呢守护上游清江水厂等取水点的用水安全，做到通航和防咸两不误。
5: 集咸坑最大作用是流，总面积超过5.3万平方米，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深度超过2层楼，宛如一只巨大的水下聚咸盆。坑内布设了盐度监测设备，动态监测咸水浓度变化，同时结合船闸的输水系统，将沉积的咸水有序泄入下游，实现多重防控。
6: 在我们的青碾枢纽的引航道的末端建设的东西干渠，为了我们整个钦州市区周边的这个乡镇农村的这个灌溉用水，在上游6.8公里处就是我们钦州市的水厂，主要是为我们这个钦州城区近100多万人的进行一个供水的。两道防线的措施共同使用，来进一步确保我们这个淡水的安全。
5: 除了一挡一流，青碾枢纽还能抗。船闸本身也是一道坚固的防咸屏障，能将海水拒之门外。建设者们在混凝土里加入抗侵蚀抑制剂，

0: 历经几千组试验，反复优化调配比例，最终让混凝土耐久抗腐蚀，有效提高船闸寿命。近日，防城港市三宗优质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顺利完成线上竞拍，并举行线下签约。这是广西首批落地的养殖用海标准海出让项目。此次交易全程通过广西公共资源电子交易服务平台完成，三家渔业企业成功竞得防城港江山半岛南部三个区块共7936亩优质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仅耗时4分钟。长期以来，传统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审批模式流程繁琐，周期冗长，企业拿海需自主完成海域使用论证、环境影响评价等多项前期工作，涉及多个主管部门，审批周期长达6个月，还会产生高额资金成本，极易错过养殖黄金头苗窗口期。为打通这一堵点，防城港市在全区先行先试推出养殖用海标准海出让保障模式，依托国土空间规划、养殖规划及生态保护相关要求，科学选划江山半岛南部4.5万多亩连片优质养殖海域，将过去的企业申请分头筹备转变为政府备海、企业选海。新模式下，企业用海申请时长可缩短3个月以上，前期资金成本可降低80%。
1: 本次整个的竞买过程公开、公平、透明，海域权属明确，边界清晰，打消了我们以往不少的顾虑。前期的规划、论证、环评等这些工作都是由政府的相关部门统一牵头完成，省去了我们企业大约50万的这样一个成本，拿证效率大大提高，企业的发展也更具有底气了。
0: 目前，防城港市已建立起成熟一宗、出让一宗的海域标准化资源储备池机制，依托2025年推出的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证、水域滩涂养殖证两证同发，以及海域所有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基础，防城港市进一步开通用海审批专属绿色通道，企业竞拍或申请养殖用海标准海海域使用权获批后，可同步核发两证，构建起全链条联动服务体系，真正实现养殖用海拿海即开工。
2: 一方面实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最大化释放海洋空间的价值；另一方面优化了营商服务环境，实现海域交易公平、公正、公开，降低企业用海成本。
0: 日前，自治区党委决定黄汝生同志不再兼任中共百色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永超同志任中共百色市委书记。近日，由山东大学环境与社会考古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与广西民族博物馆等单位合作的最新研究成果发布，揭秘左江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原因。该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考古科学杂志》发表，题为《中国南方广西花山岩画的粘合剂是血釉岛的生物矿化碳酸钙，揭秘血液灰浆是花山岩画的千年驻颜树》。研究运用电子显微镜与能谱联用负离液变换红外光谱、拉曼光谱、蛋白质组学等技术，对样本的结构和成分进行详细解析，发现左江花山岩画是由天然石灰岩基底、石灰、骨灰、血液灰浆、纳米氧化铁岩料三层结构紧密结合的一个整体。这是一种极其稳定的有机无机复合胶结体系，抗侵蚀能力远超天然有机胶结材料。
3: 生物矿化的碳酸钙作为胶结物，和以前我们认为的古代的艺术品都要用有机胶结物，它是两套不同的技术路线。灰浆里加过血液的，它形成的这个生物矿化的碳酸钙足够稳定，不会重新再溶于水了，就可以让花山岩画保存个几千年。
0: 这一研究成果打破了此前不少研究者的观点，也成为岩画材料和绘制工艺研究的一次突破。
4: 我们弄清了它的一个绘制机理和材料来源，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依据，我们可以再去找同样的类型的红土来制作相似的材料，模拟古人当时绘制岩画的一个具体过程，对岩画开展本地保护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
0: 八月以来，广西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滨海游回暖，赏花游出圈，夜经济火热，各地特色活动轮番登场，暑期文旅市场活力持续涌动。在北海国际客运港，大批游客正有序等待登船前往涠洲岛，

0: 近入八月，上岛游客量较7月明显增长，大多来自川湘榆黔等周边省市，亲子家庭客群成为主力。为适配攀升的出游需求，客运港优化运力调配，加密往返航班。
1: 每天去程有14个航班，大约有14000多名旅客上岛，增加了早上7:40跟下午5点多的航班。
2: 我觉得现在已经稳定了，也很适合出游，也一直很想来广西看看山水和涠洲岛。眼下，南宁正迎来新一轮绚烂花期，繁花给城市平添浪漫与生机，也向各地游客发出热情邀约。
0: 人民公园的20多种睡莲和网莲进入最佳观赏期，每天约2000多朵花同时绽放。
3: 在南宁江南公园1000多平方米的流华菊，现在进入了盛花期。
2: 这种原产于墨西哥的流华菊，阳光愈烈，花色愈浓，宛如金色油画。
3: 花开正盛，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我们南宁旅游。
2: 炎炎夏日点燃夜景季活力。8月7号晚，2026贺州燕京礼泉啤酒文化嘉年华启幕，啤酒品鉴、特色美食、潮流演绎前来助兴，打造为期10天的消夏消费盛宴。仅2天时间就接待市民游客超6万人次，带动周边商户综合消费150万元。
3: 我们也是刷到抖音，然后看到有说他有过来，我们就从中山下来了。
2: 夜色未央，篝火已燃。8月8号。
3: 百色龙林举办火把节民俗文化旅游活动，以火运传情。当地苗、彝、哥老、壮汉5个市居民族群众与各地游客欢聚一堂，共赏民俗，共同欢舞。我是从大理过来的，让我大开眼界。大家围在一个篝火旁边一起跳舞，就有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众的感觉。
2: 秀山秀水秀盛夏。 漓江中医夜市8月7号至8号在桂林市象山区滨江路开始，将名医义诊、壮阳医药适宜技术体验、中医药产品展示等与漓江夜游融为一体，通过专家轮值提供免费问诊等服务，以文旅加中医药康养新模式拉长游客停留时间，释放夜间消费新动能。
4: 我白天在这边浏览这个桂林山水，出来之后又体验这个中医夜市这个文化，也非常之新颖，然后桂林。
2: 这种模式是我在别的城市没有体验到过的，
5: 让市民游客在欣赏桂林山水之美的同时，感受传统地区的魅力，进一步丰富桂林夜间经济业态。
2: 爱乐广西，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南宁市西乡塘区，探访智能种菜、智慧养鱼、科技育种等新模式落地田间，看人工智能如何赋能种植养殖，搭上智慧快车。 在西乡塘区十步街道夏林村的林涛种养植专业合作社，智能蔬菜大棚主打反季节空心菜种植，通过智能化设备精准调控温湿度，实现全年稳定产出新鲜蔬菜，持续供应市区各大市场和商超，既提升种植效率和蔬菜品质，也有效降低人工成本。
5: 每一天长多少公分，我们都有摄像头把它拍下来，需不需要加肥，需不需要浇水，这些都会有一个精准的数据反馈到我们的显示屏里面、电脑里面，自动分析，降低了我们这个种植的成本。同样在夏林村，余博士设施渔业基地摒弃传统鱼塘靠经验高能耗的短板。
6: 通过水下摄像头、水质探头等智能设备，全天候监测桂鱼生长状态和水体环境，运用智能化板块联动，实现智能投喂、自动调节循环水含氧量。我们上这些智能化设备，至少就是用电量，我们减少30%；我们氧气量，我们减少2%。相比我们传统的刚才看到土塘的养殖法，我们一亩养5000，现在我们循环水，我们一亩大概养3万。
5: 人工智能也同样赋能特色水果种植，在美丽南方修县农业区的一点光和蓝莓农场，100多亩的蓝莓果园种植约38000棵蓝莓苗，采用5G网络和 AI 加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实现一人管全园，智能管控既减少坏果率，也提升果品品质。 而西乡塘区十步街道永安村的万大东盟园种子研发基地，现已拥有78个成熟品种。这里通过智能育种技术，打破传统育种耗时长、见效慢的难题，抗病性、耐热性、病虫害抗性也得到有效提高。
7: 下一步，一方面推动我们的这些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带动农民的经济增收；第二，要做好这些乡村的人才的培养计划，真正的提高。

0: 他们一线基层农业的种植水平。
1: 为精准帮扶受灾群众渡过难关，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南宁市人社部门积极联动多家企业搭建跨区域就业帮扶桥梁，精准对接辖区爱心企业岗位，用实实在在的帮扶举措纾民困、暖民心。近日，13名衡州受灾群众来到广西有念花开食品有限公司办理入职手续，企业还通过开展系统化岗前培训，帮助大家迅速投入工作。据了解，该公司为衡州受灾群众预留了60个专属就业岗位，实行包吃包住模式，采用多劳多得计件薪酬制度，解决受灾群众短期生活困难。
2: 我觉得很好，以这为中心开始的，
3: 像安置这些受灾的一些群众，然后呢也有比较好的一个收益能给到大家，能解决当下的这个难关。
4: 下一步，江南区人社局将持续在辖区内挖掘优质企业，为受灾群众找到更多更合适的岗位，让他们复工复产，重建家园。
1: 连日来，衡州市人力资源市场连续举办多场就业专场招聘会，不少来自孝义镇、云表镇等受灾区域的群众拿到了企业的初步面试通知。这些由衡州市人社部门牵线搭桥的招聘会共带来2000多个优质岗位，并提供五险一金、免费住宿等福利待遇。
5: 我们的招聘年龄范围非常广，未来收入也是持续非常稳定，让他们能够尽快的找到一个稳定收入比较高的一个工作。
6: 在微信群里面看到有一个公告就过来了，我看那个招聘信息感觉保障很可以，就想着先出去先打工攒点钱重建家园。
7: 我觉得这岗位挺好的，多劳多得，只要自己勤快一点，收入应该是很稳定的。
1: 截至目前，衡州市已收到南宁太阳纸业、桂林比亚迪等120家爱心企业的6370个岗位招聘信息，涉及产品包装、物料分拣、车间保洁等岗位。后续人社部门还将推动招聘点位下沉，全面覆盖各受灾乡镇村屯，同步推出点对点务工接送、免费就业技能培训、重点群体就业兜底等配套服务。
8: 企业刚好有这一块的需求，边学边做，零基础可以入职，吃住企业也是全包的，新员工啊在3000左右，熟练工这边4000到7000块钱都有的。
9: 我们会搞一些线上或者线下的招聘会，开发一些临时性的公益性岗位，想方设法尽量帮他们找工作增收。
1: 日前，我区部署开展全区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根据安排，自治区地矿部门选派178名技术骨干进驻111个县市区和重点乡镇驻守蹲点，协助开展野外现场核查、隐患辨识、风险研判，力争9月底前实现隐患排查全覆盖无死角，强化避险转移全流程管控，压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逐项核查避险路线、应急安置点、防灾民办卡、应急演练落实情况，打通转移避险最后一公里，并将排查形成的隐患清单统一汇入全区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系统，实现动态更新、动态管控，持续织密织牢全区地质灾害安全防护网。下面请看简讯。
10: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在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组织开展的震损农房单体修复加固试点工作完成，3户受损特征典型、安全鉴定为 B 级的农房经修复加固后均恢复到本地抗震设防标准，为约1.1万户受损房屋及全区震损农房后续修复加固积累了经验。近日，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联合靖西公安、龙邦海关在靖西开展打击涉边违法犯罪集中收网行动，16个抓捕小组多点同步出击，48小时连续作战完成收网，抓获涉边违法犯罪嫌疑人31人，打掉犯罪团伙2个，查扣涉案车辆29辆。今年以来，百色边境管理支队聚焦跨境违法犯罪关键环节，部署开展了多轮次打击整治专项行动。8月10号，由南方文坛杂志与漓江出版社联手打造的漓江讲坛第二期在南宁开讲，邀请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鲁迅文学奖得主、长篇小说《桃花坞》作者王瑶等专家学者与读者共同探讨，畅谈抗战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抗战文学、知识分子群体形象，以及他们在救亡图存的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家国情怀。

0: 转阵雨28到33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晴转阵雨27到36度，乐意大市为天坑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贺州玉石林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桂林象鼻山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桂平西山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大新的天瀑布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6到37度，凝明花山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4到36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5到37度，东兴金滩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宜州下碱河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平祥友谊关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转阵雨24到35度。
1: 下面播送8月1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
7: 比咱仨还牛。
8: 哎，肖先生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9: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

中国，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生活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的56个民族，共同书写了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旅程，我无数次启程，踏入隐匿于世的神秘之境，只为探寻那些熠熠生辉的民族文化。今天，我的目的地是曾冲洞寨。

0: 当我想走进寨子的时候，被歌声拦住了去路。这应该就是传统的拦门礼了。
1: 怎么才能过呢？
2: 必须要喝酒才能过。
1: 一定要喝酒。
2: 哎，对。
1: 那我试试吧。
2: 啊，好的。
3: 没有那么多，刚才没有那么多。
1: 这是我们
0: 热情的侗家人用敬酒歌欢迎客人的到来。在敬酒的过程中，客人不需要接过酒杯，这是主人家的心意，我也就客随主便，入乡随俗。
1: 哇，进来了，走进侗寨，增充侗寨了。
0: 增充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在侗语里，增充的意思是富庶之地，意味着土地的肥沃。400多年前，一支石姓的侗族从湖南出发，几经辗转，最终在这片青山绿水间扎下了根。他们遵循着古老的生活智慧，沿河修起一座座木屋，依山傍水，聚族而居，也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在这里探寻侗族文化的奥秘。
1: 香甜的米酒，悠扬的侗歌，增充人用传统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也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好客。当我走进古村，走进一条条小巷，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派宁静的景象。在这里，外界的商业气息似乎被大山隔绝，这也让我对当地人的生活更有兴趣。我很想知道侗家人的日常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又是如何在今天延续自己古老的文化呢？
0: 侗族人在建寨时总是先建鼓楼后起民房，因此鼓楼也是整个寨子的中心。寨老石德华大叔带我来到增充鼓楼。
4: 增充鼓楼，
1: 这座楼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4: 300多年的历史。
0: 在通信不发达的年代里，鼓楼承担着传递信号的作用。一旦鼓声响起，不管人们正在做什么，都要放下手上的事情，到鼓楼集合。而平时，这里也是全寨人活动的公共空间和祭祀祖先、商议大事的场所。所以，鼓楼在侗族人的心里有着特殊的意义。
1: 这样一座建筑，过去是怎么样能够建起来的呢？
4: 就是我们每家每户凑起来，富的多出一点，贫的就少出一点，但是每个人都要尽他自己的一份力量。那时候又没有车，又没有路，都是靠肩挑背驮，都是扛得起的，只有凝聚力才能做得起啊。
1: 所以这每一块瓦，每一片砖，都有我们侗族人的心血在里面。
0: 鼓楼上悬挂着一方万里和风匾，

0: 牌匾来源于黔东南地区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斗牛。侗族人崇尚和平，但在过去，贵州山地崎岖，崇山峻岭阻隔了村寨之间的往来，也让耕地变得稀缺而宝贵。于是，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村寨之间难免发生争斗。三国时期，诸葛亮平定西南后，为了稳定时局，便引导生活在这里的侗族和苗族百姓，用举办斗牛赛的方式增进彼此的交流和信任，缓解村寨、宗族、部落间的争斗。此后，这项活动就在当地延续了下来。清道光年间，曾冲侗寨就举办过一场斗牛比赛。
1: 当时有榕江县车江的三宝侗寨，到曾冲看斗牛的时候，我们对客人热情招待了，他们回去了，他们就搞这张万里河红这块匾呐、代表曾冲村的村民好客，不管是汉族啊、苗族啊、侗族啊，都以礼相待。
0: 侗族人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字。人们把万里和风四个汉字刻成牌匾，传递着村寨之间的友谊。而为了维持村寨内部的团结与和谐，每一个侗寨都会制定侗款，也就是村规民约。清康熙年间，石家祖先制定了曾冲侗寨最早的侗款。
2: 收柴刮菜罚钱1200文，这个是比较大的数额吗？那个时期
1: 当时他是这样啊，这个是你能够有手有脚的、能够种的，你为什么要去偷？所以这个要从重处罚。
0: 侗款像是一部古代的治安条例，对族人的日常行为、婚丧嫁娶、邻里关系都做出了详细的约束，一旦违反款约，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但细读石碑上的文字，我发现它们似乎又蕴含了更深刻的道德意义。
2: 大事小事不得咬事俱控，如有咬事，罚银52两。咬事怎么讲？
1: 大事必须要化了，化小；小事必须化无。如果你咬事不放的那种，同样的要受处罚的。
2: 那个时候团结对于村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对，如果没有凝聚团结，哪有现在的生存到现在？
2: 到今天为止，这样的款约依然在发挥作用吗？
1: 依然在发挥呀。过春节了，要到鼓楼来祭祖的时候，老人家要先讲的嘞，要违法到在鼓楼上点你的名，这个很不光荣的。
0: 在侗款里，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老少同心协力，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一条条细致的款约，避免族人之间因为生活琐事产生矛盾，人们合力建起鼓楼，开垦家园，共同抵御外敌，于是也就有了今天家族的延续。
2: 如果说鼓楼是侗家人生活的中心，那侗款就像是一条无形的纽带，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让彼此更加和谐紧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悬挂在鼓楼上的牌匾竟然是源于历史上的一次斗牛比赛。在黔东南，斗牛的传统由来已久，这次曾冲之旅我将亲历这项传统活动。我想此时此刻大家都在忙于各项准备工作了。
0: 黔东南的斗牛活动通常在冬季农闲的时候举行，由各个村寨轮流担任东道主。这次轮到了曾冲，距离比赛还有一天的时间，我打算先去见一见斗牛场上的主角。
3: 一下，
2: 石大哥，
3: 哎，
0: 石运德是村里的斗牛协会会长。
2: 哇，远远就看到这样一头威猛。

0: 我的牛了，
1: 这个是我们刀哥苗刀，一般我们这些小孩都叫他刀哥，他像刀一样快。
0: 他有多重？
1: 差不多一吨。
0: 我站在他面前，我觉得我自己好渺小，好大呀。
2: 作为一名即将上场的运动员，苗刀每天都会进行一些体能训练。石大哥邀请我一起带他外出散步。
3: 我们已经认识了啊，我带你走一走好不好？
1: 好的，他说了。他已经说了，好了，你都站这里，前走。
2: 石大哥告诉我，苗刀是几年前他们从苗寨买回来的一头重牛。重牛也就是村民们共同出钱购买的牛。和修建鼓楼一样，买牛时每家每户都会根据自家的经济条件出一份力。
0: 他很乖，他很听你的话。
1: 我们去买他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牵他出来的。
3: 那您管他叫刀哥了？哎，
1: 他又叫我叫哥了。
2: 路上，石大哥给我介绍起斗牛的传统。黔东南的民间斗牛赛不设置排名和奖金，在比赛前一天，参赛的各个村寨还会像走亲戚一样，提前来到东道主家做客。这些村寨里既有侗寨也有苗寨，也就是说这天晚上村里就会来许多客人。
3: 为什么愿意参与这样的活动，举办这样的活动呢？
1: 之前我们这里要守旧，女孩子不能外嫁，男孩子不能结外面的，把这个牛文化发扬了。哦，两村交流感情重了是吗？啊，你这边姑娘也可以嫁到我们寨上，我们姑娘也可以嫁到你们寨上，这个搞了成亲家。
3: 所以就要通过这样的活动建立感情，就是，建立交流。
1: 就是嘛。
2: 曾冲地处深山，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村民们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人们以斗牛之名相聚在一起，村寨之间也具有了共同的话题和互相了解的机会。而此时我已经和苗刀结下了友谊，为了给这位新朋友加油鼓劲儿，我打算和石大哥一起为他准备晚餐。
3: 一头牛一天要吃多少草？
1: 像大的要吃100斤吧。
3: 一天100斤啊？
1: 一天100斤。哇，小的一天60-70斤。哇，
3: 那今天的任务还不小嘞。哎，
1: 今天我们能割到60斤差不多了。
3: 我们下去是吗？
1: 下去，这里。
2: 曾冲侗寨有两头重牛，虽然输赢没有奖惩，但代表了村寨的荣誉，所以重牛也寄托了全寨人的希望。他们被村民们悉心照料，每家每户还要轮流割草喂牛，这也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规矩。
3: 要多久轮到您一次啊？
1: 反正一年割两回吧，因为我们寨子大嘛，300多户嘛，一家一天两头牛就是给两天。
3: 为什么不是吃饲料呢？
1: 斗牛它不能吃饲料，因为它吃饲料它都没力气斗，它要吃这个草，吃青草，
3: 维持它的天性。哎，
1: 对对。哦。
2: 村民们把重牛当作共同的家人，除了重牛外，也有个人或几兄弟一起出钱购买的私牛和兄弟牛。但私牛和兄弟牛并不是民间斗牛比赛的主角。
1: 你必须要有重牛，你没有重牛人家不会跟你斗。
3: 为什么会特别强调是重牛还是私牛还是兄弟牛，而不是去强调这头牛本身？
1: 你自己买一头那不没有那么的荣誉感，因为全村人没跟你一起嘛，是吧？
3: 我能感觉好像从买牛到喂牛到比赛全过程，其实这是整个村寨的人心的一个汇聚的过程。
1: 对呀，你就在外面打工也好，他都会来的。全寨人民都进那个牛堂去吼牛啊，怎么喊不了喊不了，
3: 这加油的意思，
1: 加油的意思，他就是在外面就是加油。
2: 在曾冲侗寨，养重牛是人人都要参与的一件事情。
1: 哎，差不多的。
2: 重被赋予了齐心协力的含义，代表着相同的目标，共同的努力。忙活了一上午，

0: 沉的松涛回声，创造出侗族大歌高音和低音的不同声部。
1: 我感觉没有任何伴奏，也不用任何节拍的辅助，大家有一个人起头，其他人很快就跟上了，而且节奏很稳定，唱得很整齐，很好听。
2: 从小练唱多了就会有默契。
0: 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历史传说、风俗教化通过侗族大歌口耳相传，歌声里有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和对他人的善意。当人们结束劳作，围坐在一起，用歌声驱散一天的疲倦，人与人的感情也在这个过程中更加紧密。告别了侗族姑娘，我在路上偶遇了许多村民。
1: 这是干嘛？
0: 他们告诉我，这处正在修建的新房要举行一场上梁仪式。
1: 周围的很多乡亲都赶来了，我也站在这儿看看这样的仪式到底是怎样进行的。
0: 屋主人接过象征子孙绵延的米酒，好戏才真正开始。随着一把把糖果从楼顶抛下，人群也开始沸腾起来。糖果寓意着生活的甜蜜，屋主人用这样的方式感谢建房期间乡亲们的帮助，也把即将住进新房的喜悦和对未来的祝福分享给每一个在场的人。
1: 你看，阿婆捡了这么多，阿婆捡了一兜兜。
0: 侗家人的生活简单而温馨，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多的你我之分，我们的概念被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盖房子要大家一起帮忙，才能抬得动一根根支撑起小家的房梁屋柱。婚丧嫁娶要共同操办，才能分享喜悦，分担哀愁。今天当人们发展起乡村产业，也要彼此帮扶，才能奔向更好的生活。数百年来，村民们就是这样通过一次次的携手并肩，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也让未来充满了希望。
1: 不同旋律，不同音高，歌唱的时候要默契配合。我感觉增冲侗寨的日常就像是一曲侗族大歌。这里的一座座木屋里是一个个小家庭，他们的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支撑，那就是整个家族和村寨给予的温暖和力量。
0: 太阳落山后不久，参加斗牛的客人陆续到了，他们来自周边的13个村寨。客人们吹着芦笙绕村一周后前往鼓楼，而增冲的村民们早已在这里等候。人们用最传统的方式表达着对彼此的问候。鼓楼相会后，客人们会住进不同的村民家里，主人和客人有些是之前就结识的故友，但更多的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留意到了一个细节。
1: 一对一对的客人来到鼓楼之后啊，我发现他们很快就散开了。我问村民们说他们都去哪儿了，村民们告诉我说在迎接结束之后，他们会被各家抢回家去吃饭了。原来他们都是来抢人的，很多村民已经在这恭候多时了，这个时候所有的客人都吃上饭了。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刻啊，您走到任何一个家庭里面去都能免费吃上饭。一会儿我也要去蹭个饭。
0: 虽然天气有些冷，但侗寨里家家户户都敞开着大门。
1: 这家人好像人挺多的，我进去啊。老乡们好，老乡们好，
3: 你们好，
1: 我能来蹭个饭吗？
3: 来呀，欢迎，来，大家坐吧。
1: 可以吗？
0: 村民们热情地邀请我

0: 和他们共进晚餐。这家的客人来自20公里外的一个村寨。
1: 这一次来了多少人？
2: 100以上，
1: 100多人啊！
2: 来了不？他们全村分开我们的，散我们的啊，还有其他的也有
1: 啊，那边也有。
0: 饭桌上，人们用热情驱散着山里的寒冷。今天他们把酒言欢，陌生人变成了朋友。再有几次这样的相聚，他们说不定就会成为心手相连的亲人。晚饭过后，人们又陆续回到鼓楼。我已把自己打扮成了侗族姑娘，参加鼓楼对歌。历史上，石家祖先应该就是像这样招待着远道而来的客人，因此有了高悬门楣的万里和风。今天家族的血脉延续，后人们同样在这片土地上以真情换真情。

0: 对于今天的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不愿入眠的夜晚。凌晨三点，村民们来到牛棚。简单的祈福仪式后，人们敲起锣鼓，把苗刀和另一头重牛护送到一公里外的牛塘，也就是斗牛场。尽管下起了大雨，但牛塘附近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他们同样彻夜未眠，只为等候天亮的那一刻。早上九点，比赛开始，人们把村寨和牛的名字写在牛身上，我也因此看到了许多有趣的名字：重锤六六六、小胖子、雷火战神、望天宝。他们被赋予了现代化的色彩，但人们对斗牛还是保持着传统的热情。雨越下越大，人越来越多，甚至逐渐坐满了整座山头。和我想象中激烈的场景不一样，黔东南的民间斗牛讲究点到为止，以和为贵。场内只有力量的对决，没有生死的较量。为了避免伤害，牛角被缠上了厚厚的胶带，而比赛的规则也十分简单。两牛对峙，最后跑了的那头就算输。如果五分钟内分不出胜负，在双方村寨的要求下，两头互不相让的牛就被大家合力分开，意味着这是一场平局。
1: 没有特别繁复的规矩，也没有一定要决出输赢的这种对于结果的要求，但是这个过程真的是台上高兴，台下高兴，就是一次特别开心的相聚。
0: 很快，苗刀上场了，他的对手叫红毛王，也是一位久经战场的老将。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战，苗刀占据了主场优势，赢得了最热烈的呐喊。但红毛王也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两头牛像战士一般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我的心也跟着紧张起来。五分钟后，这场比赛以平局告终。这天，牛塘里有23场角逐，像这样平手的就有15场。无论比赛的结果如何，人们都会簇拥进场内，为给他们带来欢乐的战牛送上最隆重的祝福。此时此刻，